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小的都得55、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

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三楼五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它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呀，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得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透透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所以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
有几类型是多的，同时呢也是痛苦的，也是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呢，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医学呀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能把糖尿病治好，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病症，这已经是极限了。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都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一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 90% 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这啥遭罪呀？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病啊，他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

三五天，还有的五六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好吧，这三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六天，这没想到六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呢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吗？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嘛，是不是？肝洒热血嘛，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我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量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呀，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淫羊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补骨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呀，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治血，七分治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啊，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啊，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每一种10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10克啊。这个呢，

0: 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着呢十几二十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的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就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都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一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四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呀，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不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好，为啥说吃了阳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呀、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胎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待解决骨病了，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灵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哎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嗯， 那个时候啊，

一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呢，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这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顶不住。他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呐，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说到底呀、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它压住那个湿寒风邪。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

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儿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讨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够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又一个是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说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原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虚名汤，又叫两味虚名汤。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啊，啊，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呢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你这就别能着急了，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九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来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孟，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

没有什么二层的嘛，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着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妹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儿，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没让走，那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阳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阳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阳胎盘呢才有这效果，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这什么作用啊，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阳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阳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阳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啊就跟他说了，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啊、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阳胎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要

0: 律啊，药酒的方教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5: 孟辉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5: 哎，这个电话是不是打通了啊？
4: 打通了就好，您说。
5: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4: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5: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4: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5: 嗯，对。
4: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5: 好好好，那孟辉老师，
4: 哎，
5: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哎，好，您说。
5: 我今年71了吧？
4: 啊，好。
5: 我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啊，
5: 将近有20多年吧。
4: 啊。
5: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4: 很疼是吧？
5: 对，稍微凉一点呐。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专心的疼了。
4: 对，
5: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量还多，天天了疼得我啊，连觉都睡不着。哎，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去。
4: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5: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4: 嗯。
5: 我都是要挪个4-5分钟啊才能够去。哎，到了。
4: 遭罪。
5: 是啊，这个到了卫生间的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蹬。哎呀，抓住那个这就别说了啊，孟辉老师。
4: 啊， 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它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阳胎盘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5: 哎呀，是啊，
4: 啊，
5: 对呀，啊，我说老师，
4: 啊，
5: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4: 羊肠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5: 哎，对对对，
4: 嗯，
5: 像那个什么，那个通络片呐，
4: 啊，
5: 共同林呐，哎，都用过，哎，就那个氨糖啊，
4: 啊，啊。
5: 我都用五六瓶，就每次都买五六瓶，
4: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
5: 是吧？
4: 药也
5: 中
4: 吃过吧？
5: 药，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4: 那治
5: 治
4: 标，
5: 我治不了呢，我就只能吃你那个止痛片了。哎，一吃那个止痛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4: 对呀，
5: 哎，
4: 刺激胃，
5: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4: 嗯。
5: 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哎呀，不会的，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六天那个阳胎盘，
4: 啊，
5: 这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这个阳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四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
4: 啊，
5: 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4: 热乎了，对，
5: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
4: 嗯，
5: 这个猛起身呢就是嘎嘎的那个响。你看
4: 啊，
5: 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了吧？
4: 这就是有
5: 像是
4: 效
5: 这，
4: 了，对。
5: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六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啊。
4: 真
5: 就
4: 好。
5: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但是呢，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哎，你说挺不起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这个阳胎盘的效果这么好啊，
4: 真好。
5: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恒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求你啊，你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哈，那我不能停呐。
4: 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5: 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4: 啊，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5: 哎，行，
4: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
5: 那谢谢孟老师啊。
4: 哎，好，不客气，再见。哎，
5: 好，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6: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
6: 我是
0: 好。
6: 鞍山的。
0: 哎，老乡，老乡，你好。
6: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0: 哎，我也高兴。
6: 我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啊？
6: 挺好的，老师。
0: 啊，这个
6: 所以我
0: 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
6: 啊。
0: 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6: 啊，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
0: 打
6: 法，
0: 电
6: 只
0: 话
6: 好打
0: 多，
6: 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
0: 都这样，就是都
6: 是
0: 是越
6: 吧？
0: 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6: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0: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6: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0: 哎，
6: 大夫
0: 严
6: 说
0: 重。
6: 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0: 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6: 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 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
0: 啊。
6: 结果呢，一连十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

0: 啊，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畸受损，你这羊胎盘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也没有下来一点。
0: 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0: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九了，
1: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
0: 对
1: 明
0: 呀，
1: 有效啊！你接着
0: 啊，
1: 吃吧。
0: 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用
0: 这
1: 了
0: 么几
1: 吗？
0: 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那不害怕吗？不就是，
1: 那
0: 赶
1: 要
0: 紧到
1: 严
0: 医
1: 重
0: 院吧，
1: 了，
0: 医
1: 那不就
0: 院
1: 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0: 啊，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产检血糖就升到九了。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一测血糖，产前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0: 产后是12.1。
1: 你这是多好啊！这笑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快，就是这儿。这
0: 哎呀，
1: 好
0: 高
1: 事
0: 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
1: 儿，
0: 了。
1: 挺好。
0: 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喽。
1: 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太好了，真谢
1: 啊，
0: 谢您了，
1: 那
0: 他
1: 你
0: 们
1: 就
0: 老
1: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
0: 师。
1: 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0: 哎，
1: 好不好？
0: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1: 好
0: 等
1: 嘞。
0: 问别老师的好消息了。
1: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0: 好
1: 祝
0: 的。
1: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0: 哎。
1: 健康。
0: 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哎，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好，那咱们
0: 好，
1: 今天说到这儿，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任何人都有精神放空的时刻，而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时机，上去帮帮就两拳。哎，那是什么东西啊？帮帮不帮帮？
2: 我没明白。
3: 欢迎你打开今天的科技控报告，我是情报员老马。哎，你别看他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这么天花乱坠的一套背后，不就是咱们老祖宗早就精辟解释过的四个字，声东击西吗？但是这声东击西的背后又藏着什么逻辑呢？本期内容老马就报告给你。这背后藏着的恰恰是一个心理学的经典命题，我们的大脑如何应对意外。要理解这件事儿，要先聊聊心理学里面的黑箱理论。早在20世纪初，行为心理学开创者华生和斯金纳就把人的认知过程比作一个黑箱，外界信息输入，经过内部处理，最后输出反应。但黑箱里具体发生了什么，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而现代心理学已经能够窥探这个黑箱了，我们的大脑不是被动接收信息，而是会主动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提前分配注意力资源。就像你听到楼梯间的脚步声，大脑已经准备好要看到邻居的脸了，手机一震，你预期是微信消息，甚至是能预期到是谁发来的消息。而张八蛋的帮帮两拳本质上就是在刻意制造预期违背。好比发展心理学里经典的婴儿实验，研究者当着婴儿的面把大木块塞进小盒子，婴儿会盯着看很久，因为他们的小脑袋正在疯狂处理这个违背常识的画面，这就给婴儿来了一个冷不丁的帮帮认知重拳。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你爱人礼貌地对你说了声请，你正准备朝着他请的方向过去，结果就迎面挨了他两拳。这不就是他明明给你大脑里输入的是礼貌邀请，大脑的预期是走向客厅，实际却是迎面重击，大脑只能当场宕机。这种预期违背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绕过了我们精心构建的心理防御系统。我们总在预测计划赋予意义，而真正的意外就像一道数学题的第三种解法，直接让我们原有的思维框架失效。结论好了，本期报告也到了该升华的时候了。往往我们在焦虑的时候经常会问原因，问目标，问意义，问预期，问成功或失败的几率，因为具体的事情它的变数太多，一旦做不成，人就很容易崩溃，很容易疯魔。所以不要问，你就做就行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明天

张兆勇。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快马行庄正，速速申冤封不成。为兄弟的北美

0: 上窥大殿，卸下大装往上城，在人间官司打不成，到地府咱与他葬葬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眉子杖，在阳世告他不像，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0: 又得缺悬铃。

天心无私自古道。

越死越狠，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我。死张庄高材生，公道不讲，

状告成王时至时分，你为何守香烟唯有穷听？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运，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事不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造冤，告到了十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告尽，从玉皇我

兄弟们高

0: 杨宗保，准备了败下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搬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用。这三军们，
1: 哎，
0: 在行。Jump!

0: 方将军一只鸿雁待见而飞，何不射他落地？
1: 弓箭走。

0: 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正在进行中。
1: 最近呢，咱们来给大家带来的1.98块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火热。不少听友说，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早餐吃的是越来越简单，实在是没想到通过一杯豆浆就可以帮助自己轻轻松松食养起来。
0: 没错，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其实呢，大家对于豆浆并不陌生，很多乳糖不耐受的听友呢，都会把

0: 也适合日常滋养。最关键的是今天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每天只要1.98元。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市场售价呢是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呢只要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按照100天的团购周期订购的话呢，每天只要1.98元。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呢，还能够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之后再付款。那产品收到之后呢，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正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原价每大袋是59元，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只要1.98元，订购满100天就再送100天的量，拿到手30天内不满意还能退。这一层层保障呢，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宠上天了哈。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个，所以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我这里看到听友询问说，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还可以免费加送100天，福利这么大，品质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活动呢是千真万确啊，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同样经得起考验。配料表里面呢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厂家呢是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采用的黄芪呢是陇西道地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箭杆黄芪，用的党参呢是山西长治的，还有黑龙江黑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大豆、宁夏的大枣和枸杞。这么说吧，正是因为呢咱们配料表选择的地道啊，所以说品质和口感您可以放心。用温水去冲调不结块，喝一口香浓丝滑，还会带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就是叔叔阿姨们爱喝的那个味儿。
0: 没错，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这三好豆浆粉品质确实不一般。您喝到的每一口都不添加蔗糖，配料呢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市场售价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呢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朋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看到张叔叔拨打了我们的400-710-2818，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订购了。这一次呢，他享受到了订购100天就免费再加送100天的福利。他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可是以前呢，自己买回来啊，泡水喝，总觉得有苦涩的味道，坚持不下来。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呢能冲一大杯，味道也好啊，比自己呢在家里面打的豆浆还要香浓。今天呢，正好有1.98元的活动，毫不犹豫预定了一个100天的量，正好是前20名又不花钱领到了100天的量。活动是真的，这个品质也是真的。
0: 我这里看到李阿姨也是拨打了我们的400-710-2818。他说豆浆以前都喝过，但现在喝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感觉啊大不一样。这喝与不喝不一样，坚持喝和偶尔喝感觉更不一样。身边老伙伴问从哪儿买的，我也想尝一尝啊，毕竟啊这人过了60岁呢，黄芪党参在秋冬季节就是应该吃起来的。可是单独买黄芪和党参花钱多，还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好了，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把关，而且每天只要1.98元，订10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再拿到100天的量。老姐们啊，拼在一起买啊，更划算了哈！
1: 再次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百天的专项补贴计划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选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大枣，按照传统的配比啊，经过现代工艺研磨而成的豆浆粉，市场价格呢是每袋59元。今天呢，拨打热线参与活动的话，每天只要1.98元。如果呢您是本档前二 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能够获取双重的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

0: 量呢，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呢，我们是为您送货到家，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0: 没错，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把这个精气神啊还能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更加有营养。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
1: 没错，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2026年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市场价格每袋59元。今天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提醒大家一次，活动热线正在开通，而福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起大拇指。而黄芪党参对于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于血的滋补，是日常养生类的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
1: 不得不说一句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会结束，这福利名额呢也只剩下个位数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拨打热线的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您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播报一次活动参与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喜剧落水。

0: 哎，大叔，你还是好好养不要紧，再不要胡思乱想了。
1: 钱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0: 本期推荐《机器人之梦》。一只孤独的小狗遇到了一个机器人，偌大的城市中，他们相互依靠，温暖彼此。然而一次意外让小狗和机器人遗憾错过，从此他们只能把对彼此的想念藏进梦中。只是反复梦见的人还会重逢吗？Movie Time 推荐《机器人之梦》，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什么是嗑瓜子效应呢？就是我们在嗑瓜子的时候啊，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拿起第一颗瓜子之后，就会第二颗、第三颗停不下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一直的吃下去，直到把这个瓜子吃光为止。因为嗑瓜子立马就能让人感受到甜头，所以人们总会情不自禁的不断的嗑下去。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嗑瓜子的效应啊，比如说很多让你难以察觉的嗑瓜子事件，玩手机，刷短视频。当我们空虚无聊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某个 APP， 刚开始你只是随便看一看感兴趣的视频，但随着你的停留，大数据会计算好你的兴趣爱好，不断的推荐类似的视频给你。那些精心策划的视频，每刷一个，你就能得到一份快乐，让你停不下来，不忍放手，给你的就像嗑瓜子一样的快感。就这样，等你反过来之后，几个小时不见了。嗑瓜子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之前啊学过一个糖果效应，讲的就是延迟满足的重要性。那些能够抵得住诱惑，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更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另外呢，嗑瓜子式的快乐属于短时间内获得的低级快乐，这种快乐一不小心就会让你丧失控制力，变成快感的奴隶。而高级的快乐就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长期的，能够带给你成就感和无穷力量的。如果你身边的诱惑太多，那不妨从源头开始，离瓜子远一点，细心观察，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瓜子儿总是干扰你，让你沉不下心，我们就试着远离它吧。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将孩子从游戏中拉出来。孙先生说啊，孩子从小就对学习无所谓，没有上进心，如果考得不好，他会说班里还有比我更差的。孩子现在都初二了，这个漫长的假期里啊，他迷上了游戏，现在他的生活里都是游戏，为了升级装备还对账号进行充值，他非常生气。一个孩子正当读书的年龄，却把时间浪费在了游戏里，不务正业。找他谈话，告诉他你可以玩，但是要有时间观念，大孩子了要学会管理好自己，应该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交流了之后呢，孩子不爱搭理我了，还学会装模作样了。我们一去上班，他就打开电脑玩游戏，回家钥匙一响就把电脑马上关掉，装作学习。我很生气，难道他天生就是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吗？为何对学习是这种态度呢？其实啊，从这个孙先生的描述来看，游戏成了孩子生活当中的乐趣。想让孩子不沉醉在游戏当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帮孩子培养更多的兴趣，比如运动、阅读、音乐等等，让更多的事情为他带来快乐。其次，增加孩子某些方面的优越感。如果孩子在生活中很糟糕，没有人尊重他，但是游戏里能够给他带来这种优越感，那么孩子就很容易上瘾。所以父母要在生活中寻找孩子的亮点，当他感觉到自己在某方面很强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需要游戏来补偿自己的情绪。最后，要制定游戏规则，比如玩游戏可以，但要有时间观念，每个周末玩俩小时，不仅让你玩，还会给你升级装备，但过了时间就绝对不能再玩了。这个游戏规则可以和孩子来讨论决定，如果孩子违约，就在多长时间内不能再玩电脑。如果要减少孩子的对抗性，家长一定要通过谈判得到孩子的认同，千万不能强迫。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3: 您敢想吗？卤肉店橱窗里散发着诱人香气和光泽的猪皮，它能治病了。那具体的情况，老马报告给你。瑞典林雪平大学和 Linco Care Life Science 公司的研究人员研发了新的人工角膜，成功使失明或者视力受损的人恢复了视力，而且手术两年之后，患者并没有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副作用的报告。而这人工角膜正是由满满胶原蛋白的猪皮提取和纯化出的胶原蛋白所制成的。据了解，全世界有1200多万人患有角膜盲症，也就是当眼睛的透明保护外层因损伤或者疾病变得模糊或畸形时，就会导致失明。但是角膜盲症的治疗十分困难，一是供体缺乏，目前每70名需要角膜移植的人当中只有

0: 人能够匹配到供体的角膜。二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昂贵的手术费让人们难以获得治疗。为此，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可替代人类角膜的移植物。那如果我们把人眼比作是一部光学照相机，这角膜就相当于是相机的镜头。角膜一旦出现问题，只有替换成没有问题的镜头，才可以再次照出清晰的照片。人类的角膜主要由胶原蛋白组成，而富含胶原蛋白、成本又低廉、又可供随时无限量提取的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饭桌之上。是的，就是猪皮。于是成功为人类提供心脏的物美价廉的猪又成为了科学家们的目标。研究人员使用了源自猪皮的胶原蛋白分子，这些胶原蛋白分子经过高度纯化，再加上两次化学交联，最终形成透明的可植入水凝胶。而且研发用的猪皮就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另外，与人类供体的角膜相比，猪胶原蛋白制成的人工角膜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移植了人类供体角膜的患者通常需要服用药物数年以避免排异反应，而参与猪皮制作出来的角膜移植的患者只需要使用八周的免疫制药水就可以了。结论，既然猪皮那么便宜，是不是移植这种角膜手术的成本也会很低廉呢？抱歉，目前看来，作为一项新技术，还不确定这项手术的最终成本。而且和移植猪心脏一样，在猪蛋白质人工角膜可广泛使用之前，还需要开展大量的临床试验，离真正造福患者还有不少的路。但猪这种可爱的生物正在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努力保护着人类的生命。怎么突然间就觉得舍不得吃了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洵、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云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于2021年上映。民国年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六个不得志的电影人聚集在一场离奇的剧本讨论会当中，想把一桩惊天大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
2: 诸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3: 明白了。
1: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

0: 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1: 没有包庇他们，我只是工作。诸位挺身而出，奋勇勤修，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0: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2: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3: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那活的就不错了，拍出来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4: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
5: 这片子我愿意演。
6: 我也愿意。
0: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7: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3: 我去，
8: 强，怎么了？
3: 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他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今时望着为什么？
3: 购物真的可以缓解悲伤吗？
4: 很多人在感到伤心的时候，会通过花钱购物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真的会有效果吗？最近《消费者心理学期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研究者撰写的论文，探讨了这个现象。研究者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悲伤的时候啊，通常会感到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而购物需要在不同的商品中呢做出选择，这样会提升我们的控制感，从而缓解内心的痛苦。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表明，和没有控制感的情况相比，在经历了有控制感的购物之后，被试者的悲伤情绪更低了。从这些实验的结果来看，购物行为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控制感，缓解我们的悲伤情绪。不过，当你下次感到伤心的时候，不要急于刷爆自己的信用卡，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要比这些实验中所反映出的更加复杂。悲伤情绪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寻求享乐型的消费，通过甜食、饮料等方式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用得太多，体重秤上的数字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痛苦。此外呢，悲伤情绪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商品的估价。在悲伤的时候，我们希望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改变，因此呢，对于同一件东西会愿意多花30%的钱来购买。而且悲伤情绪还会削弱我们的自控能力和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更多的冲动性的购买。虽然说花钱也许确实能够抚慰内心的伤痛，但不要把宝都压在这一种方法上。在应对悲伤情绪的时候，适度而理性的消费，再加上运动、社交等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哦。
5: 我为什么喜欢购物？因为你不买东西也是没钱，买了东西也是没钱，那就说明买东西他不要钱呀。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未来的工作》。近两年，有一个词儿突然特别流行，叫斜杠青年，意思就是一群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这些人既可以是公司的职员，同时也可以是摄影师、美食达人、视频博主等。这个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出现的群体，会不会

引发你的一些思考呢？比如说，为什么个体可以在这个时代崛起，脱离雇佣独立生存呢？未来的工作是斜杠青年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其实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未来的工作》这本书里。这本书的作者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约翰·布德罗、瑞文·杰苏萨森和大卫·克里尔曼。这三个人都是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大师。本书的作者把我们正在经历的以及马上要经历的时代叫做超职场时代。我们很多坐在工位上的传统工作开始发生变革，有的人不愿意再接受这种被公司买断的束缚感，有的人发现自己可以同时胜任不同的工作，于是很多新的工作趋势就出现了。今天呢，我主要来说一说其中四个最主要的趋势。这第一个趋势就是引领工作而不是管理员工。简单来说，我们之前学到的管理理论都是在教我们怎样提高员工的效率，怎样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因为人是公司里最宝贵的财富，能为公司创造出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创造出这个产品的人都拿来为我所用呢？比如，在美国的一家基因测序公司就曾经遇到过一个难题，怎样来管理自己的海量数据库？传统的解决方法通常就是两种，一种是培训自己的技术人员学会新技能，第二种就是重新招聘到合适的人才，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最后，他们的管理者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到编程大师网去寻求帮助。公司在网站上通过竞赛的方式吸引很多人来参加，到最后谁的解决方案最完美，谁就可以获胜并拿到这次任务的奖励。于是这个公司的数据库管理问题就用这样的方式迅速完美地解决了。是不是比传统的招聘人才和技能培训要有效率得多呢？这种思路就把企业的最终目标落实在了工作而不是员工身上。不管你是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只要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都可以想办法进行合作。未来工作的第二个趋势就是自由工作者越来越多。从美国劳工统计局近20年的就业率就可以看出来，从1990年到2014年，全职员工的比例下降了一半，而临时工作者，也就是自由工作者的比例却翻了倍。现在，全职员工自由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可以去领英或者是麦麦上面看，很多人都有不止一个头衔，比如说有一个公司的什么职位，还有另外一个公司的什么头衔，这就说明他们不只是在为一个公司服务。自由工作者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对自由工作者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了。领英的一个报告就显示，自由职业者在领英平台拥有的人脉数量是其他职业者人脉数量的 2.5 倍，自由工作者的工作资源并不比全职员工少。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三种趋势，外包和合作伙伴的兴起。外包就是把最专业的事情交给最专业的人来做，把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这样既可以提升公司的效率，还可以减少成本。合作伙伴模式是说，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互补双方缺少的东西。现在我就先说一个外包方面的例子。中国著名的民营通信企业华为，拥有优秀的管理实践能力，以及通信技术市场的领导地位。而它的外包公司软通动力呢，则在技术与通信领域有着纵深服务能力。通过建立战略关系，软通动力变成了在通信领域全球领先的服务品牌。同时，华为也提高了自己的信息化服务能力。这双赢的局面，正是因为华为把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才可以把重心放在优势领域钻研，提升自己的效率。我再来说说合作伙伴方面的例子。比如，西门子和迪士尼就曾经建立过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共同推出了一款儿童助听器，其中啊，西门子负责助听器的设计和生产，
因为敌

士尼的受众群体中，儿童占了大多数，所以他负责销售。说了前三个趋势，接下来就要说到第四个趋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人力资源平台的优化。这里说的人力资源平台，指的就是能够为各个企业和各个求职者提供信息的平台。现在，慢慢地出现了很多自由工作者的平台，他们就像一个任务发布广告栏一样，帮助雇主和自由工作者之间牵线搭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匹配，做完之后，经过对方验收，获得报酬。而且，人力资源平台不只是人才超市，让公司去里面挑挑拣拣，他们还主动设立了各种机制，让雇主和工作者能又快又精确地进行匹配。那么，作为企业的管理者，面对这么多的社会变化，到底要怎样把握这个趋势？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模式来管理自己的公司呢？在书里，作者提供了三个要素，它就像是密码锁的密码，只要将这三个要素正确的排列组合，就能打开手里的锁。其中第一个要素就是工作任务，就是被雇佣的工作者交给客户的产品。比如说你做出来的程序、写好的文案、做好的广告视频等等。工作任务中有三种转变，分别是分解性程度、分散性程度和脱离性程度。对于分解性程度，传统的方式是按照不同的职务、岗位分配任务。未来的趋势是把工作任务分成小的项目，找到最合适的人来做，实现从岗位导向到任务导向的转变。分散性程度，传统的方式是在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比如手术、聚会。未来的方式是可以随时随地地完成工作。脱离性程度指的是工作内容到底是依靠公司的全职员工来做，还是依靠外包的自由工作者。第二个要素是组织结构，指的就是工作、工作者和客户三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组织结构就和高墙大院一样，你进去得要通行证，不是这个公司的人就进不去。在这个院子里的人，每个人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事情也不轻易走动。而这样的传统结构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它们分别是渗透性、合作性和灵活性。关于渗透性，传统的组织形式就是把公司的事情在内部解决，而未来的趋势是外包公司和人力资源平台与企业共同存在，不断互动。合作性在传统组织中是很低的，因为很多企业要保护自己的机密，他们会把自己的行动隐蔽起来，严防死守。但是未来的趋势中，组织开放性会越来越高，公司与外部之间会有更多的合作，甚至说客户都可以参与进来。第三个灵活性主要适用于部门之间，在企业里，每个部门就像是一套乐高积木中的零件，传统的做法是一个也不能少，全部都用起来。未来的趋势是把自己的零件送出去，和另一套乐高积木合作，也可以借用其他公司的零件来回的组合，只要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就可以。那么第三个要素则是回报方式，也就是工作者获得的报酬和激励。这里的劳动回报不一定是金钱，还包括经验、自豪感和炫耀资本等等。回报方式同样也包含了三个转变的趋势，分别是及时性、个性化和创造性。所谓及时性，指的是发放报酬的时间。传统的方式是长期模式，按照每个月或者是定期发放。未来的趋势是每完成一个工作，工作者就可以得到一笔报酬。第二个转变是个性化，它指的是薪酬制度要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制。传统的薪酬制度中，职位类似的人工资结构也差不多，但是在未来，自由工作者每次的工作任务都是多样的，发放的报酬也应该按照具体任务的不同来安排。那么第三个转变，也就是创造性的转变，简单来说就是把报酬的方式多样化，
因为有的人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钱而工作。

在未来，他们可能是为了兴趣获得经验而工作，所以只用工资是无法满足他们的。公司可以通过荣誉奖励、称号认定等方式，让工作者收获更多样的回报。以上这些就是《未来的工作》这本书对于未来的社会、公司以及工作变化的大胆推测。至于斜杠青年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未来的工作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安全的种子》，作者知美。它是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分为上下两册，它是以儿童文学的表现形式，亲切可感的人物形象，同龄人的视角，以娓娓道来紧张与妙趣兼备的故事，让少年儿童自己感悟，包括校园安全、户外安全、心理安全以及居家安全等小知识、小经验、小诀窍。虽然本书的核心是安全问题，但是阅读中让人感觉到的不是冰冷的说教，而是字里行间的善与美。北京急救中心知名急救专家贾大成老师说，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全世界每年有100多万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意外伤害，中国意外伤害占儿童死因总数的26.1%，而且还在以每年7%到10%的速度快速增加。70%的意外伤害发生在家庭。这本书应该是家长的必备读物，告诉孩子和家长了解什么是危险，这是学习避险逃生和紧急救护的前提，是对幼小生命的护佑。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安全的种子》作者知梅，也是资深少儿编辑丹丹姐姐。作为少儿编辑，深耕少儿出版领域15载，这期间深刻体会到少儿的纯真，想让人用心去呵护；少儿的美好，想让人用心去守护；少儿所代表的希望，想让人用心去守候。然而，日常生活中总会听到、看到儿童发生意外或受到伤害的事件，每每这个时候就很痛心，就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这个想法就此在心头滋长，但无从入手。直到一个开学季，一位小读者发邮件说他的好友在暑假溺水身亡，他特别难过，后来还写了一篇怀念的文章。我被他

0: 深深感染，就想着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播安全常识和安全知识。为此，我在书店、网店找了很多种安全书，发现大多只是客观的传播安全知识，对孩子的吸引力十分有限。于是我就想用孩子容易接受的方式写孩子身边的事，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孩子提升安全意识。而儿童文学是广受孩子欢迎、孩子们易于接受的文学题材。确定题材之后呢，我就在孩子身边找到了棒棒、乐乐、安琪、小天，并用他们作为故事的主角来演绎日常生活中、学习中发生的故事，并在故事中再现相关安全场景，并以文学性在孩子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为了让孩子们铭记安全常识，每个故事还有角色独白的安全感悟，这也是针对相关安全问题的提示或避险要点。愿这本以故事讲述的安全书陪伴孩子们度过健康、安全、快乐的童年时光。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这天周末，安琪写完作业，肚子已经咕咕作响了。看看时间，已经中午11:30了。可是爸爸去单位加班，妈妈在家里赶稿子，看来午饭又要自己动手了。安琪洗洗手，走进厨房，这是什么味道呢？一进来，他就闻到了一股怪味儿。难道是什么东西坏了吗？安琪赶紧看看菜篮子、米袋子、冰箱里，可是一切都安然无恙呀。八成是我的鼻子出了问题。想到这里，安琪摇了摇头，就拿出盆子放了一些米进去。淘好米，安琪正要去蒸米，却不小心碰到了煤气管线。怎么有一股凉风呢？安琪很是惊讶，就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了煤气管线上。呀，煤气泄漏了，味道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妈妈妈妈，咱家的煤气泄漏了。安琪赶紧跑到书房，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安琪听妈妈说，不要用电器，不要点火，赶紧把厨房的窗户打开到外边去。妈妈这就打电话给燃气公司，然后去找物业。听到安琪的报告，妈妈很快做出反应。听妈妈说完，安琪赶紧回到厨房，打开窗户，又检查了燃气阀门是否关闭，这样才放心地走出厨房。而此时妈妈也找到了燃气公司的电话，两人锁上门，拿上手机就出门了。到了楼梯间，妈妈迅速拨通燃气公司电话，告诉他们燃气泄漏情况。燃气公司叮嘱了注意事项，并回应20分钟之内过来处理。之后妈妈又和安琪来到物业公司报备了情况。很快经过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检查，是煤气管线老化，工作人员换掉管线，确保不再漏气才离开。而物业公司为了确保安全，又挨家挨户检查了煤气管线是否还有老化的现象。安琪的感悟：第一，如果发现家里煤气泄漏，要立即关闭煤气的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以便查明原因，对泄漏处进行及时维修，避免发生恶性事故。二，不要在家里使用电话，要到户外远离漏气的场所打电话通知燃气公司。第三，要防止静电产生的火花。人们一般穿脱衣服时，特别是穿混纺尼龙服装时，都会产生静电，一般静电电压达到2300伏即可引起煤气爆炸。第四，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与电源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火花，如室内泄漏的煤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引起煤气爆炸。 那么你知道如何发现煤气泄漏吗？第一，嗅觉，家用煤气掺有臭剂，漏出时会有气味。第二，视觉，煤气外泄会造成空气中形成雾状白烟。第三，听觉，会有嘶嘶的声音。第四，触觉，手接近外泄的漏洞时会有凉凉的感觉。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

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刀枪的刀这个字。刀，象形字，小篆的字形呢像刀的形状，汉字的部首之一，本意啊指的就是古代兵器的名称，在很多的文献当中都有提到刀。说文解字当中说刀兵也，象形，释名当中说刀也，以斩伐盗其所乃击之也。而说到刀这个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刀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挡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分九长九短，刀居九短之首呀，人称百兵之胆。人类用刀的历史那是非常之久远了，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把石头、蚌壳、动物骨头磨制成刀，用来切削劈柴。石刀锋利坚硬，劈砍方便，蚌刀、骨刀轻便锋利，削皮切割正好。当时的刀啊还是工具，与笔合称为膳食器，也兼作防身武器。而剑脱胎于狩猎的短矛和石笔，是进攻武器。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人们开始用铜锡合金制作青铜刀剑。含锡高的青铜硬度高，适合做刃；含锡低的青铜柔韧性好，适合做戟。商朝的青铜刀体型小，刀身宽，刀刃向上翘。西周出现大刀，刀身加长，刀脊厚实，刀柄处有扁圆形的环，称为环柄刀。汉代中期，刀剑制作工艺出现了重大突破，著名的百炼钢技术成熟起来。工匠们将钢铁反复折叠锻打，使其内部杂质析出，有的折叠20次、50次，甚至多的高达上百次，故称百炼钢。刀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北国南疆行迹遍，春来最忆大别山。家家祭扫红军墓，漫野石开红杜鹃。大别山，青龙岭，群山深处碧水环绕。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是鄂豫皖三省结合部，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却在革命时期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恢宏篇章。新县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55000新县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为新县留下了365处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和纪念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每一处都在述说着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留下的光辉印记，镌刻着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

山水依旧，新县旧貌换新颜。如今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红城新县的名片越来越亮，一幅欣欣向荣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山居秋暝，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鉴赏者傅如一。这首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啊。此诗句出自鹿柴。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是，市中遥望空云山，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此诗句出自《桃源行》。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几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为其溪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他在《现史新宫》中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作粮肉，崎岖见王侯。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像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
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浣女莲舟。

0: 能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方而明志节；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正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磨山泛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楷言志，含韵丰富，耐人寻味。
1: 山下秋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桐林桐海川，瞒着雍亲王胤禛，把包收拾好了，腰里的缠好了宝剑，秋风落叶扫，鹿皮套闯好了这对子母鸡爪鸳鸯月，毛蓝布的裤褂干净利落，把土黄布的大褂在外边一罩。第二天中午之前出了北京城，找到九公主坟。妹妹说，哪儿那么个九公主坟呢？这是一种传说了。有人说这座坟呐，里边埋的这个女人是崇祯皇帝的妹子，还有人说是崇祯皇帝的女儿。怎么叫公主呢？是明朝留下来的。那么现在事隔多年，

年改朝换代，谁来修饰，谁来管理，没人儿。年积月累，这座坟呢就变成了荒坟，周围的院墙有一部分已经坍塌了，这个院里头蒿草长起多高了呀，甬路也遭人破坏了，而且这个地方十分荒凉，就是白天也很少有人在这儿路过。据说呢最近还不太平，经常有人拦路抢劫，胆儿小的人更不敢在这儿过。佟林呢就找到这儿了，因为在北京他住的时间也不短了，有的地方不熟悉，一打听也就知道了。佟林来到九公主坟外，这坟前是一条官道，这条官道已经是废弃的，坑坑洼洼，十分不平，对面是茂密的树林，九公主坟周围也是树林，正门大锁锁着，多少年不开，铁链子锁上全是锈。佟林没走这正门，往旁边转，有一道墙啊已经塌了，他越过这道墙就到了九公主坟这院里了。皇家的陵寝能像一般人那样，这座九公主坟占地十几亩，树木交杂，蒿草多深，佟林分蒿草往里进，这才来到甬路上。这条甬路青条石铺的，这倒是光滑整齐，两旁边镶的那个砖牙子大部分都坏了。佟林顺着神道往前走，不远就是那个大坟包，这坟包啊也有两间房子大小，上头长满了蒿草，前头立着一桶碑，在碑前就是石头的供桌，桌上是石头的蜡签、香炉等等等。佟林呢也不知道谁找他呀，他就一边往里走着一边学嘛，等来到供桌这儿，这才发现石头的香炉蜡签堆到旁边去了，在神案上放着个包袱皮儿，在包皮儿上盘膝坐着一位老者，虽然是坐着也能看出来这人个儿并不高，腰板倍儿直，五心朝天，是闭目养神。在他身旁放着个长条包袱，这老者呀这个大脑门子特别显眼，是锃明刷亮，长得是大奔的头，另外那头发呢剩的不多了，在这后边大概还有那么一二百根吧，他把它拢起来，用红头绳系了个小抓髻，穿着一身原青色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腰里杀着大布，显得干净利落。往脸上看，这老头挖口脸，翘下巴，刷白的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片大山峰耳，鹰钩鼻子，山形的嘴，那脸上的气色通红啊。佟林端详了半天没见过，就想到那纸条肯定是他留的，纸条上卡的那个戳肯定就是这个人，因为那上的印的是个寿星，那么看这个人跟那寿星也差不多少。佟林一躬扫地，老人家我来了，是您找我吗？小可礼过
去了。这就叫礼多人不怪，有什么事咱放到旁边，礼貌不可缺少。佟林这一失礼，老者的眼睛慢慢的睁开了，这眼皮一撩，从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可见这个人呢元气够多足吧。这个人眼眉稍微挑了挑，看了看眼前的佟林，迟愣了那么两三秒钟，然后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佟大侠果然按时来到九宫主坟，信义可嘉，哈哈哈！佩服，佩服啊！佟大侠，这不是我家，没什么好招待。另外呢，也没有椅子和凳子，就敢烦佟大侠，你我二人席地而坐。这老头还带了条毯子。就在这个九公主坟的碑前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把这毯子铺平了，让着佟林分宾主落座，像那日本人似的，面对面两人盘膝坐好了，小包都在身旁放着。佟林坐下之后再次施礼，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把小可佟林唤来，不知有何训教。哎呦！佟大侠，您太客气了。您这么说，真让老朽无地自容啊。说实话，我想去找您，您那门槛太高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侯府门前二品官呢，何况这是堂堂的王府呢？嗯，再者说去了多有不便。据说您家呢，虽然离着王府不远，尚有老人，你我谈话也不方便。老朽左思右想，才选择了九公主坟。劳动侠客爷金身大驾来的这地方，我心里头觉得很过意不去，哎，万望佟大侠原谅。另外您问我是谁，我不隐瞒，我跟您了没法比呀。小老儿福姓诸葛，单字剑，字叫宏图，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塞南极昆仑子。佟林听完了吸了口冷气，哎呀，心说我面前坐的这位闹了半天是武林的高手，成了您的剑客，诸葛剑诸葛宏图，就是他，人送绰号塞南极的昆仑子。我老师不止一次对我讲过呀，此人乃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的，我可听说他保了英王富昌富宝臣呢，现在属于朝廷的反叛，多大的胆子敢潜入北京啊。但佟林又一想，这个都跟我没关系，我又不在官府当差，关键的事情那是另外一码事。佟林听完了再次失礼，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剑客，恕同谋眼拙，多有失礼了，老剑客千万担待。哎呦，佟大侠，您太客气了，我算哪一路的剑客呀？无非大家捧我，实质上来说我就是个普通的练武的人。

0: 佟林又问，不知老剑客把我找来有什么事情吗？
1: 嗯，
0: 佟大侠，没别的事儿，这么跟您说吧，英雄爱好汉，我九牧佟侠客的大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也是个练武的，我谢幕之极呀。二年前我就下了决心了，有一天到北京必当登门拜谒，会会佟侠客，哪怕我得见尊严，谈上几句话，我这一生也就满足了。故此这次我才请佟侠客到这里来。你看你我二人对面一坐，这一谈话，我这心里头甭提多舒服了。那么请问老剑客，您找我来就为的是见见面吗？这是一，还有点事情。佟林说，万望老人家赐教，有话你就明讲吧。
1: 好，痛快痛快，
0: 这才叫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办事儿就要求干净利落，不要拖泥带水。请问佟大侠，您现在在雍亲王府当一名总教习，您下一步没什么打算吗？您这一辈子老当总教习吗？老给旁人保镖护院吗？您有什么打算没有呢？你看这个问题呀、提的挺突如其来。佟林思想上毫无准备。这实不相瞒老剑客，我还真没想过。我就知道现在混得不错，也搭上这事情也太多，我始终没倒出这个脑子考虑这个问题。佟大侠，你考虑过也好，没考虑过也好，以老朽的意思，就凭您身负绝技，这么高的能耐，这么大的影响，您的确要为你的前途着想啊。这个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佟林听着他这话里头有话，进一步探评，那么老人家您的意思我应该怎么办呢？望求指点迷津。谈不到谈不到，假如佟侠客不怪罪的话，恕我直言，四川的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宝臣是好人呐、那是当今康熙玄烨的亲伯父，老主顺治的亲胞兄，爱新觉罗富昌富宝臣，此人乃是最英明的君主，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就喜欢天下的豪爽之事，尤其像您这样的人。假如佟大侠感兴趣，在下诸葛剑可以作为介绍人，把您介绍到剑山蓬莱岛，您见见英王，我敢保英王一句话就把你加封为开国元勋，名次跟云台三大神剑平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佟大侠呀，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你这话说的更突如其来了，佟林的头上皮都发麻呀都。为什么？现在这是北京，这是天子脚下，英王是反叛，公然有人来说服佟林，叫他投靠反叛，还要封他的大官，这不是送佟林忤逆不道吗？这要叫朝廷知道了，就这一句话，勾串匪类，图谋不轨，佟林就得抄家灭门了。你说能不害怕吗？

佟林很本能的用眼犄角往周围扫了那么几下，看看有没有人偷听。所幸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可疑的痕迹也没发现，佟林这才放心。冲诸葛建一抱拳：“老剑客，您的盛情我太感谢了，不过佟林无非是一武夫，我就懂得使枪弄棒，就懂得管天下不平之事，至于保谁投靠谁封什么官，我连想我都不敢想。哎，不怕您介意，我没有那种兴趣，我就知道老老实实做个安善的良民。老人家，我谢谢您了，这种话往后休要提起。来个封门。”诸葛建点点头：“好啊，君子各自有志，不能勉强了。既然佟大侠对此道不感兴趣，那么咱就谈谈感兴趣的事儿。我听说佟大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十分钦佩呀，这才对呢。人嘛，活这一辈子要有所建树，假如你这个门户立起来，你就是掌门人，流芳千古。不管过了多少年，人们提到你佟林，哪个不挑大指称赞呢？哎，这是对的。不过我还有个疑问，我想当面领教。老人家您说吧，你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凭的是什么呢？你另创的是什么门户呢？”老剑客：“这个我也没太想好，初步我准备创办无极门。”“哦，无极门。”内家公这么说，佟侠客对内家公那一定是有高深的研究了。这样吧，我呢也是个练武的，今天你看九公主坟内空旷无人，我打算跟佟侠客呢学那么几招，假如您不保密的话，能不能露出真功，让我也开开眼？佟侠客，我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佟林听出来了，诸葛建说话柔中带刚，那话里都有牙呀，明想跟自己较量较量，还不那么说，兜着圈子说，让你听着挺舒服，但是口风还挺紧。老剑客，我这两下子是雕虫小技，在一般人面前嘛还可以，在高手面前拿不出来呀，就递出来也被人耻笑。哎，佟大侠，你怎么这么说话呢？看来你不肯赐教了。不是，如果老剑客非要看看不可，那我就练练，望求老剑客多加指点。说着话，佟林站起来把大辫盘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诸葛建也站起来了，毯子卷吧卷吧往旁边一放：“佟大侠，您一个人练太有点孤单了，是不是呢？这么办，我给您呢喂喂招，打打下手，不知尊意如何？”“请。”佟林明白这都是假客气，实质上你想跟我比武，你另有目的，看这意思不伸手这事儿结束不了，伸手就伸手。就见塞南极的昆仑子一哈腰把包拿过来了，胡铁扣打开，从里边一伸手拽出自己的兵刃，在手中一晃，哗溜溜溜，擦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

0: 寒光啊，往前一递，佟大侠，您看看老朽我这兵刃叫什么名？您看我使了这么些年了，哦，这名我还叫不准确，你说这不是胡扯吗？实质上要拷问拷问佟林，你自立一家，你将来是掌门人，你这么大的身份，这么高的志气，难道说连兵刃你都不认得吗？你叫不出名来，你名不副其实，当时就栽跟头了。佟林一看人这条兵刃软东西，把上带着皮碗手，前头长了下，一共是13节，是个蛇头。你看那蛇没有，跟蛇脑袋一样，两个眼睛是用宝石相成的，锃明刷亮。这蛇嘴似张非张，往里的看，有一种东西亮着的刺眼。佟林看清了，蛇嘴里暗藏着一颗子午问金钉，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啊，这兵这是太厉害不过了。诸葛健就问，请问佟大侠，这准确的名字应该怎么叫呢？佟林说，老人家，如果我说的错，您别见笑，如果说的对呢，您就接受，好像我从兵刃谱上见过这种兵器，它名字叫13节蛇骨鞭，不知对不对？罢了，罢了啊！还得说佟大侠呀，知识渊博，说的是一点都不错。老朽这条兵刃确实叫13节蛇骨鞭，我佩戴它几十年了，它跟着我度过了许多大江大浪，也会过无数的名人。那么今天值得高兴的是，会的是了不起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假如我这条鞭要有灵气的话，他都跟着高兴啊。佟大侠，亮家伙吧。说的是，就见诸葛健把大秃脑袋一扑棱，套好了挽手套，哗楞着着着把蛇骨鞭在双手一端，抖精神要会斗佟林。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桐林在九公主坟遇上了劲敌诸葛剑。这个老头何许人也？他跟前段书说的那个野飞龙燕雷他们是一起的，再加上云霞道士杜清风，这三位被英王富昌加封为剑山蓬莱岛的三横。您听听这个绰号三横，当然这个横不一定都是拍桌子吓唬猫吹胡子瞪眼睛，外表挺邪乎那才叫横，那不叫真正的横。您看那个燕雷属于这种人，行于外动不动哇哇暴叫，眼珠子来回直转悠。这诸葛剑的横在内里有内涵，表面上你看不出来，这老头可温顺呢、说话还讲究词汇，见着人温温典雅，说话有礼貌。但你没伸手呢，真要伸伸手，他的横超过燕雷，要不怎么叫剑客呢？这就叫百人百姓不能一概而论。

拉进建山蓬莱岛。那佟林要答应入伙，那他立下大功一件呢，在英王富昌面前那他多大腰啊，哎，在众朋友的面前他腰板拔的就更直了。佟林是我介绍来的，另外他也考虑到了现在英王富昌手下人头是不少，20000多人马，光成了名的剑客30多号，侠客身份的100人挂零。但是像佟林这样的人还没有，佟林这影响太大呀，要能把佟林给拉过去就不是一个佟林呐。佟林周围那些朋友老师亲属关系全都能拉得过去，那剑山蓬莱岛的声势就比现在要大得多得多。现在诸葛剑一心一意盼着英王早成大事，能把康熙推倒，英王进了北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就是开国元勋，紫袍金带，位列朝班，燕妻封子，那有多好啊。你看这个诸葛剑不仅是个武夫啊，利欲熏心，还是个官迷呢。要不是官迷能保英王吗？另外呢，这个人呢有不同的看法，拿他来说他就认为这英王啊委屈，替英王鸣不平，他就认为这个皇帝的位置就该英王坐，不应该康熙来坐，这就是他的见解。这玩意儿也不奇怪，要不怎么说人一生之中信仰志愿都有不同呢，不能一概而论呢。佟林这人就这事儿好，我就是练武的，我就做好事，我愿意给朝廷当顺民，我不想当官，我又不想走这条路发大财，认为那样做没出息，我就凭我的真本事用算不用拉倒，不用回家种地去，这是佟林的志向，跟诸葛剑截然相反。单说诸葛剑一看拉拢不成，决定从武艺上着手降服佟林。不行，我抓活的，我把你提了到剑山去，再软硬兼施，不怕你不从。他有这种打算呢，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比燕雷高就高到这儿。他把掌中13节蛇骨鞭一晃，哗，主动站到下风头，满面堆笑，佟大侠亮家伙吧。佟林一看人家使用家伙，自己当然不能徒手了，只好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练了个跨虎登山不必忙的架势，鸳鸯双月一靠，把门户亮开了。老剑客您先进招吧。哎，不，佟侠客您先进招，老朽怎么能那么失礼呢，您是客，您先进招，老人家您先进招，我自己给我自己早有规定，跟任何人比武绝不先发招。是吗？要那样的话恕老朽不恭，佟侠客你可接招的早过。唰啦，二人身形转动，谁也没轻易发招，就在九公主坟这坟头的前头，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四目相对，并起凝神，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转动。

四五圈之后，诸葛剑一看有机可乘啊，右手的腕子一抖，还滑令。再看十三姐蛇骨鞭是鼻管调直，手腕子一颤是猛扣铜铃的面门，就到了。那蛇嘴一张，子午问心钉就探出头来了，想拿这钉钉铜林的脑门子，崩下也给点上脑门子，就一个眼儿，这人就算交代了，不死这一辈子也残疾了。铜林看得清清的，他深知这种武器的厉害，你怎么往上躺吧，你一躺到拐弯这地方，他一搭了脑袋也得给你砸上。你要想躺，不能躺他这个街头，就得找适当的地方。练武讲究手疾眼快啊，万一找不的地方不合适，那就得吃亏。所以铜林唰啦往旁边一闪身，他这蛇骨鞭点空了。还没等铜林变招，再看诸葛剑用手一带，蛇骨鞭回来了，抡起来像大车轱辘一样横着扫铜林的腰部。说时迟那时快，变化动作雷鸣电闪一般，铜林双脚点地是拔地而起，第二边走空了。铜林从空中落下来，双脚刚一沾地，诸葛剑以上是下泰山压顶，这鞭子砸下来了，扎吧！铜林唰一晃身，又闪退在一旁，躲过三鞭。诸葛剑一愣，唰把招收住了。铜大侠，您怎么不还手啊？老前辈，我九牧大名，今日得见，为尽朋友的交情，我敬慕您，我让您投一招。方才你我二人谈话之时，老人家推心置腹给我讲了一套道理，使铜林茅塞顿开，我干也好我不干也好，您的确动脑筋为我着想，我感谢您这份情谊，我让您第二招。第三，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们终归是一个祖师爷初次见面，因此我让您第三招。哎呀，铜大侠，高级了，就有您这番话老朽就领情不过，不过您可不能再让我了，你再让我那就等于我不配跟您伸手了。铜林说，你放心，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老人家铜林可要还招了。说个还招，低撩往前一纵，嗨，双月点诸葛剑的二目，诸葛剑一拨了脑袋，铜林腕子一翻，用双月的大尖子点诸葛剑的左右肋上，诸葛剑赶紧吐气吸胸，用蛇骨鞭往外一撩，铜林一转身闪到诸葛剑的背后，丹凤朝阳，用这刃子直击诸葛剑的后脑，唰就到了。诸葛剑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脚尖点地使劲往前一窜，窜出八尺多远，铜林这一跃扫空。诸葛剑心中思索，哎呀，铜林好快的身法呀，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这下叫他给卯上了，我要多加谨慎。唰啦，两个人身形转动，再一见面，各不相让，是各施展绝能，站在一块儿，谁不把绝招都端出来？这什么场合？

你别看没人看着，谁也不想栽跟头。诸葛剑把十三姐蛇骨鞭都使山了，一百单八路啊，鞭鞭带响，呼呼刮风，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翻天365路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咱必须说明白，庄道爷庄道金后来传授佟林这招可太高了，佟林每天都在练习，现在实际用上，原来没这么多招，上护其身，下护其腿，护住上中下三盘，是风雨不逃，有时候频频发动进攻，有时候以静制动，看官定势封住门户，来个以逸待劳。这俩人打这个好看，有时候诸葛剑一抖威风，加紧鞭招，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佟林逼得连续倒退。有时候佟林双膀一倒，双月的招路施展开了，把诸葛剑逼得噔噔噔噔是不住的倒退，就这样进退连环，两个人打斗到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诸葛剑心说罢了，好厉害的佟林啊，名不虚传，比我想象的还要高，看来想赢佟林得费点劲呢，还得加把劲儿。佟林也有这种想法，因此舌尖顶住上牙膛，越战越猛，不敢有半点疏忽。正在两个人难分上下之时，九公主坟外边来个人，迈大步晃肩膀，手摆拂尘，我亮天尊。诸葛老剑客，你来的比我早多了，贫道迟来一步，老剑客不要助手接茬比，如果不行的话，贫道愿给你帮兵助阵，咱们两个人双战佟林。佟林打着打着，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在喇嘛庙会上的那位云霞道士杜清风，云台三大神剑之三呢、啊、那不是佟林抛月亮剑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吗？就这位不知道从哪儿探报上来了。书中代言杜清风受了伤了，跑到东胜镖局去了，后来见着他的亲朋好友，人们一看这杜老剑客怎么这么狼狈、哎、细问内情，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就说遭了难算了，佟林的能量不如他，他没拿佟林当回事，结果让佟林钻了空子了。他这么说遮羞脸，上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最好的刀伤药，可能里边还有云南白药，上完了把脑袋勒上了，这些日子他净养伤了，现在定嘎巴头上包好了，拿新道冠扣上他，天天他生气，每当想到喇嘛庙比武的情节，恨得他是咬牙切齿，你说佟林

佟林呐、啊，迟早有一天咱俩再会面，我非报这一箭之仇。说今儿个他怎么来这么巧？他怎么跑九公主坟来了？要不怎么说，塞南极的昆仑子这个横，有内涵，横到里边了，咬人的狗不露齿。这老家缺德就缺在这儿了，他没跟佟林说实话，他暗地之中邀请的杜清风，说你不是不出气吗？哎，我给你个机会，我把佟林引到九公主坟，一开始我先跟他比，我如果赢了呢，就替你出气了。你要觉着我赢不了他，你再帮兵助阵，咱们俩人收拾他。您说这老头缺德不？要不怎么那么巧？杜清风早就等候多时了，他暗地之中给诸葛剑观阵，他一看诸葛剑的十三节蛇骨鞭万难取胜啊，这佟林还没亮家伙呢，腰里还围着宝剑呢，这要亮出宝剑来，诸葛剑你能行吗？哎呀，干脆我露面吧，所以才大吼一声公开露面，说这几句话，他怕诸葛剑吞下去。诸葛剑事先跟他定好的，能退下去吗？一看杜清风来了，自然是心中高兴，心说佟林呐，这回有你好看了，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我们俩，你要能把我们俩给赢了，那你神了。单说杜清风来到这儿，把长大的道袍收拾收拾，笔尖掖好，袖面高挽，把拂尘就那苍蝇栓卷吧卷吧，别在大岭之后，摁崩簧，咔吧长啷一声，拽出丧门宝剑，从斜刺里往前根部猛刺佟林的软肋。佟林闪身躲开，用丹月往里一磕，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哗楞。鞭到了，躲鞭，唰，宝剑到了，刚躲开宝剑，嗡嗡，鞭又到了。这两个人是发动两路进攻，这三个人跟丁字形一样，就站在一处。你想想，佟林现在什么滋味？就那杜清风的能耐，咱说过，如果是100分的话，佟林是99.99，啊，比着人家矮着一点呢，再加上个诸葛剑，那佟林得吃多大的力呀、啊？今天是抖擞精神，勉强跟人家动手啊。时间不大，佟林这汗就下来。虽然这样，佟林还坚持了50多个回合。累的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但是佟林这个汉子宁折不弯，说主动承认败了没门，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服软。还得说年轻，30来岁，日照中天，佟林的功底也扎实啊。就这样，两人干不倒佟林。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又来个帮忙的，谁呀、啊、野飞龙燕雷。上文书咱说了，燕雷跟佟林比武，让佟林这一脚把他踹的是大口喷血呀，好悬把命扔了。可后来呢，经过紧急的抢救，命算保住了。这么多日子他没干旁的，光养病了。现在这病好没？没有完全康复，也就好了多一半吧。杜清风跟诸葛剑私下研究在九公主坟要收拾佟林的事儿，他知道，他也想来，让这俩人给劝住了，说用不着你，对付一个佟林，我二人足矣。你身体还不好，你又何必呢？他表面上答应了，
可这两个人走了之后

0: 燕雷一琢磨，我能不去吗？我得抱着一脚之仇，我亲手把佟林给宰了，我这口气才能出得来呢。故此他偷偷地离开了镖局子，带着应手的家伙找到九公主坟。他迟到了一步，等到这儿人家打上了，燕雷一看呢，好嘛，双战佟林，这大老杆真不含糊，两个人扑了不倒他。燕雷是个急性子，急不可待，赶紧把包袱抖了开，把双绝他拽出来了。这是他应手的家伙，这对双绝在掌中一劈，嗷一嗓子跳出来了。妈呀，二位，佟林果然厉害，二位非是他的对手，来来来，某家我也算一份，咱们三战佟林。话到兵刃刀是猛扣佟林的后脑勺，佟林闪身刚躲开，哗，鞭到了，刚躲开鞭，唰，剑到了，刚躲开剑，双绝到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何况这仨人什么人，那是剑山蓬莱岛的三横武林高手啊，都有绝活。哎呦，这下佟林可招架不住了，把佟林累的头重脚轻，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觉着眼前发黑，两肋发胀。佟林就觉着肚子里头那么不得劲儿，一股热气往上一涌，呜，不好！佟林把这口气压下去，打着打着，呜，这口气又上来了，嗓子眼儿觉着别扭。佟林明白了，要吐血。他深知这口血要吐出来，元气大伤，自己就废了。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都是虚谈了。哎呀，佟林心里着急，怎么人家越打人越多，我这连个帮手都没有呢？佟林又恨了自己了，我这个人太孤独了，我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打个招呼？看来这是该呀，是我自己找的。你想打着仗呢能想这些吗？思想一溜号坏了。杜清风的宝剑就到了，一道寒光扑奔耿嗓，佟林一躲，使的劲儿过猛点了，脚底下没站稳的，脚下一滑，哎呦，当当当，扑通，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双月也撒了手了。杜兴峰一看，哎呀，好了好了，二位呀，利用这机会还不把佟林碎尸万段。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机械宇宙》。17世纪的欧洲被历史学家称为天才的时代，夹在中世纪与现代世界之间的科学家们对宇宙的规律和秩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作家爱德华·多尼克的这本《机械宇宙》以科学家牛顿为主线，介绍了宇宙科学的研究进程。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聊一聊牛顿这位天才科学家以及他那个时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分别是蒙昧时代、探究时代以及牛顿时代。17世纪是一个天才云集的时代，但同时它也是个蒙昧时代。在思想方面，人们的世界观系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之前以亚里士多德思想观念为代表的体系正在逐渐被打破，人们一时间找不到另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来替代，陷入到迷茫与恐慌当中。于是迷信和教会思想就趁机而入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世界末日。那时啊，众多学者和科学家认为1660年之后世界末日就会来临。这样说的依据是圣经上反复提过的一个数字1260。不少人觉得这一定是上帝的提示。

他们推测公元400年发生了基督教大叛教，往后数1260年世界末日就会来临。具体是哪一年呢？他们的回答是1666年，因为666是撒旦的数字。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确实有那么一点末日征兆的意思了。首先是赶不走的扫把星。17世纪的人非常害怕彗星，认为它是宇宙的警告，上帝生气的象征。他们把彗星描述为手持红色刀刃的丑陋大汉。1664年的秋天，欧洲人看到彗星出现在天际，停留了一个多月才消失。第二年，彗星又现身了。正在这时，另一场灾难就降临到伦敦。1665年，一场鼠疫席卷伦敦城，街道上到处都躺着浑身生疮的可怜人。为了阻止瘟疫蔓延，市长下令扑杀所有的猫狗，因为他认为动物是疫病的元凶。但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老鼠数量的飙升，瘟疫更加严重了。好在这场鼠疫持续时间不长，到了1665年年底，瘟疫悄然结束，人们从死亡阴影中走了出来。据统计，鼠疫带走了伦敦1/5的人口，几乎没有家庭能幸免于难。紧接着1666年9月2号的凌晨，一家面包店意外着火，一阵风刮来，烧着了旁边的干草堆。紧接着一家接一家的房子起火，当时的伦敦木质建筑很多，再加上已经快一年没下过雨，环境干燥得很，火势在很短时间变得不可控制。伦敦人排成长队从泰晤士河取水，试图浇灭大火。这种办法可谓是真正的杯水车薪，火势一点儿也没有消退，甚至烧到了伦敦桥，烧毁了伦敦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圣保罗大教堂。房屋轰然倒下，人们在恐惧中四散奔逃。接下来伦敦人炸毁了不少外围的房屋，以这种方式减少可燃物，才逐渐控制住了火势。算下来，火灾足足持续了四天。彗星、鼠疫和大火让人们更加笃信末日传说。但事实上，如果回头审视这一切，会发现17世纪60年代不是世界末日，反而是现代科学的开端。当时的人们已经步入探究时代。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它的正式名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科学组织。这里面的学者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成就，但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推崇实验，认为真正的科学是要用实验说话，眼见才能为实。举个例子，皇家学会的罗伯特·胡克曾建造了一个真空室来研究真空，他亲自爬到真空室里面，然后给外面的人发信号抽干空气。幸亏抽空气的泵在关键时刻发生了故障，胡克才捡回了一条命，但短时间的缺氧也造成了胡克头晕目眩和暂时失聪。为什么豁出命也要研究这些呢？这与当时的一个观念有关。那时啊，很多科学家们认为知识是不能分享的，它就像金子一样，给了别人自己就啥也没了。但知识就在那儿，你没发现不代表别人不会发现，而一旦别人抢先一步，那你啥也捞不着了。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进行发明创造，因此早期很多科学家们有一副暴脾气，一言不合就开骂。但话又说回来，即使那会儿科学研究氛围如此浓厚，但真正做出贡献的也就那么几个。首先是被戏称为亚里士多德黑粉的伽利略。黑粉这称号可能有些夸张了啊，但伽利略确实对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观念都嗤之以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宇宙中心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但伽利略却坚决维护日心说，为了证

明自己，伽利略决定让人们亲眼见一见宇宙的真面目。用什么方法呢？答案就是望远镜。不过望远镜这东西啊，并不是伽利略的发明。他听说荷兰有个眼镜师傅做出了一种设备，能让远方的景象仿佛近在眼前，也就是我们今天老花眼镜的原型。伽利略按照这原理自己鼓捣出了一台望远镜，众人体验之后惊叹不已。他们通过望远镜观测到有四个天体正环绕着木星在转动，也就是说地球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所有的天体都围着地球转，甚至地球也有可能在围绕着别的天体转动。不管怎么说，伽利略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天上世界的假想。还有啊，亚里士多德说地上的世界由水、火、气、土四种元素构成，它们各有各的特性。但是另一面镜子的发现也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这面镜子就是显微镜。显微镜是荷兰的一个商人搞出来的，叫列文虎克。他开始只是为了检查布料样品的缺陷，却造出了用途更为广大的显微镜。当他把一滴水放到显微镜底下时，发现里面并不是水元素，而是由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小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微生物。事实就在眼前，亚里士多德的水火气土元素说不攻自破。总的来说，望远镜让人们看到了宇宙中的宏观世界，而显微镜则让人看到了细小的微观世界。但要论真正揭开自然奥秘的划时代人物，就不得不提牛顿了。牛顿出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既然前辈们基本上把障碍都清除了，那么让牛顿降生吧，世界就来到了牛顿时代。牛顿的出身应该说很一般，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母亲生他时又早产，但牛顿从小认定自己与众不同，是被上帝选中的人，注定要干一番大事业。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他回老家躲瘟疫的那一年多里集中出现，也就是1666年前后。当时才22岁的他研究出了引力理论，还有微积分。说到微积分，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莱布尼茨。他在30岁那一年，也就是1675年发现了微积分。牛顿和莱布尼茨可以说是在相互独立的条件下相继发现了微积分，牛顿要早一点。不过牛顿没有立即把这项研究成果发表，眼看莱布尼茨要公布，这才坐不住了，两人为此争论不休。牛顿利用自己皇家学会会长的身份，使了一些小手段，才取得微积分大战的胜利。当然这多少有些不公平，虽说你牛顿先发明，但是按规矩人家就是先发表啊，难道谁名气大权位高谁就可以拿到这份荣誉吗？当然不是。相比起发表时间，牛顿对微积分最大的贡献是用它解释了宇宙的奥秘。除了微积分，我们最熟悉的还是苹果砸到牛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故事。在牛顿看来，月亮会像苹果一样往下坠落，但不会触地。为什么呢？月球的确也会受到引力的影响，只是这个力没有大到让月球砸向地球。牛顿推测，引力应该像光线一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而后，他进一步完善了引力理论，给出了简洁的引力公式。两个物体的质量相乘除以它们距离的平方，再乘以一个引力常量，就是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由引力公式可得出，物体的质量越大，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就越大；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就越小。到后来，测算天体运行轨道，计算天体质量，乃至发射人造卫星到太空，都离不开牛顿的引力公式。这样的贡献怎样夸大都不为过。牛顿在科学上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有人却说牛顿年轻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年老时
却不知为何沉迷于炼金和宗教，搞起了神学。

个科学家怎么会信神呢？事实上，牛顿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的上帝信徒，他所做的一切科学研究只是为了理解上帝的安排而已。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由牛顿开始，人们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机械宇宙。科学发展了几百年，人们又了解到宇宙似乎存在诸多不确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保持谦逊和怀疑可以让我们少栽跟头。机械宇宙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望光光先生》，它是由海燕出版社在2018年1月出版的，作者萧定立。望光光先生写的是爸爸钱多多从小受苦，长大后成了富人，却不想儿子受苦，儿子吃了睡，睡了吃，将一切都忘得光光，得名望光光先生。后来生活发生变故，望光光先生不得不下苦力干活，逐渐懂得生活的艰难，努力挣钱养活父亲。这本童话是由11篇童话组成，以这篇童话作为书名。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萧定立。望光光先生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短篇童话集，里面收录了我各种各样的幻想童话，这些童话是幽默的、快活的，也是令人深思的。我在跟孩子们进行阅读讲座的时候，孩子们常常会问起灵感的来源，灵感来自于哪里呢？是守着桌子逮到的吗？文章是趴在桌子上写出来的，但是灵感却是来源于生活的，来源于大千世界的。如果把一个人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不跟外界接触，那么这个人的想象力就会枯竭，什么灵感都不会产生。当身边的人一言一行还有动植物触动心弦的时候，我会马上记录下来。我写了很多关于身边的动物和植物的故事，包括我家的猫猫小姐和狗狗肥嘟嘟的故事，包括我仰望的蓝天注视的池塘。也许它们其貌不扬，但只要多看两眼，就会发现他们是这个世界所独有的。他们魅力非凡，美不胜收，会给我带来一整天的快乐。

0: 光一夜，读给你听。
1: 网光光先生前脚做事，后脚就把事情忘得光光，大家都叫他网光光先生。网光光先生的爸爸名字叫钱多多，从小啊，他生活的比苦瓜还苦，所以他想让儿子的童年比蜜糖还甜。要是儿子做什么事儿或者想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会说，
2: 让别人想，让别人做。儿子什么事也不用做，什么事也不用想。
1: 渐渐的，儿子就变成了忘光光先生。忘光光先生长大后，自己住着一处好房子，他不用工作，钱用完了就去爸爸那里拿，他吃完睡，睡完吃，胖得像只大冬瓜。他爸爸只交代他一件事，说
2: 一定要锁好门。
1: 忘光光先生就是记不住，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进屋子里，他想进去的时候得请锁匠来开，然后换一把新锁。有时候忘光光先生不知道把钥匙放在哪里，又得重新找锁匠换新锁。现在锁到底换了多少次他也忘光光了。还有时候他开了门，把钥匙忘在门外，自己就进去睡觉了。这件事情被小偷长手知道了。长手是个不会开锁的小偷，偷忘光光先生家正合适。深夜趁着月光，长手溜到忘光光先生家门口，钥匙正好留在锁孔里，他一拧就进去了。长手打开灯找钱，哪儿也找不到。
3: 喂喂喂，钱在哪儿？
1: 他摇醒了忘光光先生。忘光光先生想来想去，不知道钱放在哪里。天快亮了，忘光光先生还是没想起来。长手说，
2: 好困好困，熬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你跟我走到我家里慢慢想。
1: 忘光光先生走路比蜗牛快不了多少，长手只好把他扔在肩膀上扛着回家。回到家，长手的肩膀肿得像发面膜，忘光光先生实在胖得过头。他把忘光光先生扔下，用绳子绑在桌子腿上，说，
2: 好好想，我得睡上一觉。
1: 忘光光先生什么也没想起来，靠着桌子腿儿也睡着了。就这样，长手一分钱也没弄到，还被压得浑身痛，好恼好恼。他说，
3: 你得给我挖园子种菜去，不然看见没，这里有一条鞭子，啪。
1: 忘光光先生好害怕鞭子，于是赶快去挖园子，挖的手和脚都磨出了大血泡，因为他从来没干过活。园子挖好了，种上菜，长得绿油油的，可爱得很。长手觉得不解气，说，
3: 你还得耕地种麦子。
1: 麦子种下后长出饱满的麦穗儿，还栽了稻子，稻田里黄澄澄的。又种了甘蔗，吃不完，长手让忘光光先生拿到街上去卖，卖了一堆钱，忘光光先生全都给了长手。长手再也找不出活儿让忘光光先生干，再说他的肩膀也早就不痛了， 他取出两张小票子，对汪。

0: 黄光光先生说，你带着钱回家吧。旺光光先生握着两张小票，发疯一样的跑回家。对，他可以跑得很快很快，因为他已经由一只胖冬瓜变成了一条瘦黄瓜。钱多多先生自从儿子失踪后，没有心思工作，天天在外面寻找儿子，把钱花得一分不剩。他们父子见面抱头大哭，旺光光先生安慰爸爸说，
1: 不要紧，我有钱，我来养活你。
0: 旺光光先生拿出那两张捏出汗来的小钱，钱多多先生一看，又哭开了。打从这天起，旺光光先生一下子长了好多记性，再也没有忘记过锁门，因为他的那两个小钱还不够换新锁的呢。
2: 本期读书人韩妮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

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两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门这个字。门是个象形字，甲骨文的门像是一条嵌入门书的横木，下部好像两扇门，就像一个门的左右两扇。金文的门呀，去掉了门楣，小篆和金文则相似，隶书隶变之后规范化写作繁体门，汉字简化后才是咱们现在所写的门。另外，门的原意是双扇门，泛指建筑物和交通工具的出入口，比如房门，也可以引申家、家族，例如自立门户，意思就是自己成立家庭，也可以说是自己独创学派，或者脱离群体自己独立。门也延伸为类别，例如分门别类，意思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按照特性分别归类。提到闭门造车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懂它的意思。现代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经常是说那些喜欢自己捣鼓，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固步自封，做事啊不考虑客观实际，只凭主观办事，也指那些工作中很平庸了无新意的人。但你知道吗，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那才是重点。带上了后面那句话，意思就大变样了。这句话出自宋朝朱熹《中庸或问》卷三，原句是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何辙，盖言其法之同。那么这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看看闭门造车的典故。话说呀，在古时候，山里有个老头，以砍柴为生，每天都是日出时去砍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再背回家，第二天背着柴去镇上卖。一路上他走得满头大汗，正在这时，一辆独轮车从他身边走过，他见了心想，这东西好呀，用上了就省力多了，于是用木条把车辙的宽度量好，带回了家中，开始闭门造车。邻居见他拿着木头又锯又刨，问他在干嘛，他就说，我在闭门造车呢。很快老头就把车做好了，推出去一看，车辙竟严丝合缝，小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所以这个成语人家本来的意思是，只要按照同样的规格，就算是关起门来造的车子，用起来也能合辙，比喻想法和做法一致。这个成语朱熹是褒扬的意思，并没有贬义，可是到了现代却被断章取义害得不轻，竟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认为关起门来造车就造不出好东西，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因此后面这出门合辙就渐渐不为人所知了。其实这句话

才是重点。另外，门是部首字，凡是由门组成的字，大多数与门户及其动作有关，例如烦闷的闷、听闻的闻、空闲的闲以及辽阔的阔等。接下来几期我们一个一个接着解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

0: 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列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是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3: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拥抱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
4: 这句台词来自196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电影《烈火中永生》。影片讲述了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人江雪芹、许云峰被捕，在狱中与敌人顽强斗争，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改编自小说《红岩》，据说片名是由周恩来总理锁定，选自叶挺将军的《囚歌》。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华子良、小萝卜头等等，这是1949年黎明前夕的英雄群像，英勇、威武、坚贞不屈。在2020年刚刚离去的于兰以及赵丹、向坤等老艺术家，用精湛的演技为我们演绎了一部壮烈的革命史诗。
5: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4: 烈火中永生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安逸近在眼前，却非要选择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曲折道路？各种非人的折磨难以忍受，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抵抗着巨大的痛苦？
6: 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5: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6: 好。
4: 如何让这个世界不再有衣衫褴褛？如何让孩子们不再遭受小萝卜头一样的命运？无数革命烈士选择承受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红岩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是打破黑暗迎接光明的不竭动力。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7: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寄承天寺夜游，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鉴赏霍松林。苏轼自己评论他的文学创作，有一段话很精辟：吾文如万湖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

复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无，亦不能知也。这段话可与他另一段话相补充：夫昔之为文者，非能谓之为公，乃不能不谓之为公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石，充满博欲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岂可得也？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文是充满博欲于内而不得不表现于外的东西，胸有万湖泉源才能不择地皆可出，胸中空无所有，光凭技巧就写不出好文章。苏轼的确是胸有万湖泉源的大作家，就其散文创作而言，那万湖泉源以为政论和史论，涛翻浪涌，汪洋浩瀚，亦为游记、书札、序跋等杂文回旋激荡，烟波声色。不妨据此来赏读这一篇随笔性的小文章，即《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只有48个字，从胸中自然流出，这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无从划分段落。但它不是在平地直流的，只有几十个字，如果在平地直流一泻无余，还有什么韵味？细读此文，它虽然自然流行，却与山石曲折，层次分明。元丰6年10月12日夜，这就像是写日记，老老实实地写出年月日，又写了个夜字，接下去就应该写夜里干什么。究竟干什么呢？解衣欲睡，没什么可干的。可就在解衣之时，看见月色入户，就又感到有什么可干了，便欣然起行。干什么呢？寻乐。一个人行了一阵儿，不很乐，再有一个人就好了。忽而想起一个可以共乐的人，就去找他。这些思想活动和行动是用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两句表现出来的。寻见张怀民了没有？寻见后讲了些什么？约他寻什么乐？他是否同意？在一般人笔下，这都是要写的，作者却只写了这么两句：怀民意未寝，相与步于中庭。接着便写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也。步于中庭的时候，目光为满院的月光所吸引，引起一种错觉，积水空明，空明的能够看清横斜交错的各种水草，院子里怎么会有藻荇之类的水草呢？抬头一看，看见了竹柏，同时也看见了碧空的皓月，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啊，不是藻荇，而是月光照出的竹柏影子。月光如水的比喻是常用的，但运用之妙因人而异，不能说作者没有用这个比喻，但和一般人的用法却很不相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很不相同。文思如滔滔流水，与山石曲折，至此当止于不可不止了。止于什么呢？因见月色入户而欣然起行，当止于月，看见藻荇交横，却原来是竹柏盈也，当止于竹柏。谁赏月，谁看竹柏？是他和张怀民，当止于他和张怀民。于是总括这一切，写了如下几句，便悠然而止。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寥寥数语，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段，叙事简静，写景如绘，
而抒情集寓于叙事写景之中。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入夜即解衣欲睡，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闲与张怀民步于中庭，连竹白影都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两个人都很闲。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冬夜出游赏月看松柏的却只有吴两人，因为别人是盲人啊，吴两人是闲人。结尾的闲人是点睛之笔，以别人的不闲反衬吴两人的闲，唯其闲才能夜游，才能欣赏月夜的美景。读完全文，两个闲人的身影、心情及其所观赏的景色都历历如见。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到达黄州贬所，名义是团练副使，却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记夜游之时是元丰六年10月12日，表明他在黄州贬所已经快满四年了。张怀民此时也谪居黄州，暂寓承天寺。这两人都因被贬而得闲，气味也相投。张怀民赠墨二枚给苏轼，苏轼作《抒怀民所遗墨》一文以寄之。张怀民修了一座亭子，以览江流之胜。苏轼名之曰《快哉》。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了《黄州快哉亭记》，至今为人们所传颂。记的末段说，世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辙为患，且快寄之于公，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已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友无所不快，而况乎着长江之清流，着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是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事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吾睹其为快也哉。这段文字正可与记承天寺夜游参看。苏轼的心胸的确很坦然，累遭贬谪仍然乐观旷达，即使流放到丹耳，也不曾像骚人思事那样悲伤憔悴。但他有志用事，并不自愿当闲人，因贬得闲，自放于山水之间，赏明月，看松柏，自是其事，自乐其乐，但并不得意。他那自是与自乐，其中包含了诗意情怀的自我排遣。继承天寺夜游的字里行间，特别是结尾数句的字里行间，都表现了这种特殊心境，只不过表现得非常含蓄罢了。有人单纯赞赏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似乎还失掉了些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什么？电影《逃出克隆岛》当中的设定被科学家们真的搞出来了？老马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老马先帮你来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在未来，人类为了对抗不治之症，克隆自己，一旦生病之后，就用克隆体的器官替代自己出问题的地方，很残忍不说，更违背伦理，对吧？但为什么科学家们还在研究这个方向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先说答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这支研究团队还是有底线的，他们并不是真的克隆了人，而是在电脑上克隆了人的数字孪生体。等等，这东西老马熟啊，老马手机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软件里面好多不都是数字人在卖货吗？这玩意儿也能看病了？随着老马继续调查，发现这数字人和数字孪生体还真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均由 AI 技术所克隆，但是数字人侧重的是在虚拟世界当中复刻人的外貌，代表人的身份，核心是互动和形象代理，而数字孪生体则是对人体生理状态的精准映射和功能模拟，映射对象呢是人体的生物学特征。如果说数字人是追求形似，那么数字孪生体追求的则是神似。可是这种数字孪生体也没有人类器官呀，它是怎么帮助人类去对抗疾病的呢？首先，克隆数字孪生体远非科幻作品里扫描一下身体那么简单，背后是一套复杂而且严谨的数据驱动过程，需要整合患者本体的生理指标、医学影像、用药记录、基因信息以及生活方式数据，再通过大模型进行深度关联分析，形成可量化可预测的健康模型。其次，它还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等实时采集数据，同步更新，实时反映出患者的健康变化。也就是说，它模拟的是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运行，并且预测这些运行当中有哪些风险的存在。那墨尔本大学参研的这套数字孪生体，依据大模型的测算，就能够提前24小时预测重症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等关键生命指标变化，还可以模拟癌症病程发展，评估药物疗效和预测手术结果，甚至提前探索潜在的并发症风险。比如在慢病管理上，就成功实现对高血压患者3个月内血压波动的预测，准确率达到85%以上。结论，当前单个器官的数字孪生已经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规模

0: 化应用将是其接下来的落地关键。不过现在就精准量化数字孪生体对健康预测的准确率为时过早，毕竟我们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研究也还远远没有成熟。未来随着健康数据持续积累和 AI 算法的不断进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孪生体有望成为医疗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一碗油，老母亲百年长城。

别刮痧。

0: 参见大王。
1: 罗德福，请
0: 请
2: 请。
1: 老白虎，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请
0: 请。

0: 请功，八丁，请，
1: 请，
2: 敢，
0: 请。
1: 大家同

因为

0: 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1: 人情可将说清成啥？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生擒奸细，来见大王。
4: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在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一个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向俺洛老白府娶其亲事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说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达奈，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

0: 请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嗯，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0: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福洛伊。
0: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2: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1: 嘿，真是一派胡言。
0: 会有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嗯，
3: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4: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0: 嗯，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5: 遵命。
0: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白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个是错。

0: 老板峰，这心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若是儿学起张狂傲成。

0: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大哥，你看看，
1: 你当初在。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足了你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你怕啥呀？啊？
1: 怕。

不尽。

说道：“为妻怀胎，生有希腊，那是那是娘，我可不知。他言说，要是生一男，且名叫罗雄。”

0: 变过来
1: 罢了罢了。二郎，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难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0: 先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好。
3: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搀你们下山呢？
3: 老板母请听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4: 信一封啊，
3: 忙坏了瓦岗的钟弟兄，兄啊，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宰西燕，成代王差俺都把你赢，成代王差俺把你赢了呀，
1: 那罗艺呢？
5: 拜年。
1: 请百亩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百亩上山去。

去从乡间全家老少给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的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惭呐、啊！叫家郎把那钱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骂不休。
2: 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木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林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林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

0: 我们弟兄阴间白目上山，邱伟和邮差八弟前来夺阳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
3: 可是厉害得很喽。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小女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之通车栏目，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小的都得50-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

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三楼五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哎，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就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得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透透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所以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他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病有病，没啥病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啊、
对吧？咱们可以不走。

掏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多的，同时呢也是痛苦的，也是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啊。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呢，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医学呀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能把糖尿病治好，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病症，这已经是极限了。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都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他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啊、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一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啊、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 90% 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这啥遭罪呀，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啊，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啊、那你说这个病啊它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

那时候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3、5天，还有的5、6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好啊，这3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6天，这没想到6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家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多，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嘛，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吗？是不是肝洒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呀，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淫羊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补骨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呀，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1/3血，1/7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啊，丁香、苍术、艾叶、菖蒲、

0: 肉扣，肉扣，干姜，干姜啊，茯苓，茯苓，桂皮，桂皮，花椒，花椒，菟丝子，菟丝子，每一种十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十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着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的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就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再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4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3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4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它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说了，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羊胎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儿啊，黢黑黢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他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这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这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可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顶不住，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呢，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

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说到底呀、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呢、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

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讨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够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又一个是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说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原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命汤，又叫两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啊啊，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呢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你这就别能着急了，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9个多月，9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来唠，

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十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十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孟，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着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孟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没让走。那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阳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阳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阳胎盘呢才有这效果。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阳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阳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阳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啊就跟他说了，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

0: 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5: 孟辉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5: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4: 打通了就好，您说。
5: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4: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5: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4: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5: 对。
4: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5: 好好好。那孟辉老师，
4: 哎，
5: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哎，好，您说。
5: 我今年71了吧。
4: 啊，
5: 我那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啊，
5: 将近有20多年吧。
4: 啊，
5: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4: 很疼是吧？
5: 对，稍微凉一点吧。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粘性的疼了。
4: 对，
5: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量还多，天天了疼得我啊，连觉都睡不着。哎，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

0: 哇，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的挪到卫生间去。
1: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0: 是吧？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十来米距离吧，我都是要挪个四五分钟啊才能够去。
1: 确
0: 哎，
1: 实有
0: 到
1: 点
0: 了，
1: 遭罪。
0: 是吧？你看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蹬。哎呀，抓住那个这就别说了啊，我说了是吧？
1: 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它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阳胎盘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0: 哎呀，是啊，我说对呀，啊，我说老师，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1: 羊
0: 都，
1: 肠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0: 哎，对对对，像那个什么，那个通乳片呐，那个共同林呐，哎，都用过，哎，就那个氨糖啊，我都用五六瓶的，每次都买五六瓶，
1: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
0: 哎，
1: 药
0: 是
1: 也
0: 吧？很厉
1: 吃
0: 害。
1: 过吧？
0: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1: 那治
0: 这实
1: 标，
0: 在受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哎，一吃那个止疼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1: 对呀，
0: 哎，
1: 刺激胃，
0: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哎呀，不会了，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六天那个阳胎盘，这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
1: 你
0: 这个
1: 看，
0: 阳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四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1: 热乎了，对，
0: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这个猛起身呢就是嘎嘎的那个响。你看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了啊，
1: 这就是
0: 加
1: 有
0: 上
1: 效
0: 这，
1: 了，对。
0: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六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啊，
1: 真
0: 就
1: 好。
0: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有疼，哎，你说挺不起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这个阳胎盘的效果这么好
1: 真好。
0: 啊，是吧？所以啊，就是木头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想求你啊，你再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能停呐！
1: 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0: 行，那我整理点好消息啊。
1: 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0: 哎，谢，
1: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
0: 那谢谢孟老师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哎，
0: 啊，好，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你好，孟非老师，
1: 哎，你
2: 我是
1: 好。
2: 鞍山的，
1: 哎，老乡，老乡，你好。
2: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1: 哎，我也高兴。
2: 我
1: 哎，
2: 还
1: 你。
2: 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
2: 挺好的，老师。
1: 啊？这个
2: 所以我
1: 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
2: 啊，
1: 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2: 啊，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
1: 打
2: 法，
1: 电
2: 只
1: 话
2: 好打
1: 多，
2: 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
1: 都这样，就是
2: 是
1: 都是越
2: 吧？
1: 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2: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
1: 天
2: 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1: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 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啊、手脚麻呀？
2: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大夫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1: 嗯，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2: 啊，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
1: 嗯。
2: 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
1: 啊。
2: 结果呢，一连十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
2: 嗯，
1: 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
2: 哎、
1: 你这羊胎盘吃了一定有效。
2: 啊、
1: 我都说了、
2: 嗯，
1: 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六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
2: 啊、
1: 你这吃了血糖也没有下来一点？
2: 嗯，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2: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1: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明有效啊，你接着吃吧。
2: 嗯，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
1: 嗯，
2: 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用了吗？
2: 嗯、几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那我害怕嘛，不就是？
1: 那要严重
2: 了，
1: 那不就是？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2: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哎，回家待两天吧。
1: 嗯，
2: 这血糖啊又犯了。
1: 嗯，
2: 产检血糖就升到9了。
1: 嗯，
2: 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
1: 嗯，
2: 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六天嘛。
1: 嗯，
2: 昨天一测血糖，产检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2: 产后是12.1。
1: 你这是多好啊！这笑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快就是这儿。
2: 嗯
1: 嗯。
2: 哎呀，高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
1: 嗯，
2: 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了。
1: 嗯，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
2: 啊、
1: 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
2: 啊、
1: 你这样，
2: 嗯、
1: 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
2: 啊，
1: 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
2: 啊、
1: 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
2: 哦、
1: 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两三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
2: 嗯，
1: 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太好了，真谢谢您了、
1: 啊。那你就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2: 哎，
1: 好不好？
2: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等问孟非老师的好消息了。
1: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
2: 嗯、
1: 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祝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健康。
2: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
2: 谢谢。
1: 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2: 再见，
1: 再见。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

0: 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经常记不住我们刚刚要干嘛来着？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程哥。有没有试过你走到厨房，站在冰箱前发呆，我要干什么来着？刚才还信誓旦旦地从沙发上起身，脑子里有明确目标，可下一秒就忘了个精光。这不是你年纪大了，也不是你懒，它其实是大脑的门槛效应在作怪。科学家真的做了实验，他们让被试者在一个虚拟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记住某样东西的位置，结果发现只要穿过一扇门，忘记事情的概率就明显增加。就像你的大脑在每次换场景时会偷偷做一个清空缓存的动作，他认为既然你已经从一个房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那之前的任务大概率已经结束，可以删掉了。我们常以为大脑像个硬盘，一秒不漏地记录生活，其实它更像个剪辑师，会把信息剪成段落再储存。进房间这个动作正好是分段标记，它告诉大脑新剧情开始，旧剧情结束。于是刚刚你在客厅里的那句等会儿我要去拿个手机充电器就被遗忘在了门那头。这个叫做事件边界，类似于电影里的转场，每一幕结束前的细节容易被舍弃。那怎么办呢？来，程哥给你几个破解门槛效应的小招式。第一，说出口，我去拿充电器，这样的想法要说出来，大脑更容易保留。第二，带上关键物品，比如边想喝水的话就边拿着杯子去厨房，就能提醒你我是来干嘛的。第三，写下来或者用手机备忘录，别笑，聪明人都这么做。其实健忘不是坏事，门槛效应也是在帮我们节省脑容量，快速适应新情境，这就是人类的高效懒惰。只不过偶尔也得给这个高效的大脑留一个书签儿。我是好奇程哥，下次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李欣，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豫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他是豫剧《刘胡兰》中的刘胡兰，他是舞台上一位朴实低调的艺术家，生活中他又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慈祥老人。他的离去可以说是我们戏剧界的一大损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家，来了解他的艺术人生。
6: 小庆，

0: 走。相信很多喜爱戏曲的朋友们，我们提起柳兰芳老师，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她永远的少女娇羞模样。谁能想到那个当年唱着青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的小琴，一直到了80岁依然有着小姑娘一般的嗓音。因为她视戏如命，她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都在寻找小琴的影子，她就是永远的小琴柳兰芳。
1: 二黑哥哥

柳兰芳出生于1935年，出生地是信阳西县城关，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12岁的时候，凭借《小放牛》获得了县儿童文艺演出奖。1950年，他被潢川专区文工团录取，随后调到省歌剧团。1956年，豫剧院成立后，他成为豫剧院三团的一名演员。在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他凭借自己刻苦钻研和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特别是他在《刘胡兰》和《冬去春来》中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肯定。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提到柳兰芳，我们一定会说到他的爱人朱超伦，两人都是出生于1935年6月，他们的结合正如二人所钟爱的豫剧艺术一样，具有极大的戏剧性。1952年，柳兰芳从潢川地区文工团，朱超伦从原平原省新乡地区文工团同时调到省歌剧团。进团当年，由柳兰芳领衔主演的反映新婚姻法的豫剧现代戏《罗汉前》便一炮打响。此后，他又主演了数十部现代戏，在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柳兰芳在舞台上名声鹊起之时，朱超伦还只是团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伴奏员，但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长期的心灵相通，使二人在1956年结为伉俪。

就像是家。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最初为了支持妻子柳兰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塑造更多具有光彩的舞台艺术形象，朱朝伦默默地做起了铺路石。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圈内，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等妻子功成名就后，从1963年起，朱朝伦开始投身到专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实践中。这时候柳兰芳则义无反顾地转而全力支持丈夫。艺术和生活角色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夫妻两人对事业的相互理解，对缔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0: 兄弟儿，
1: 娘，快拿几个鸡蛋。
0: 那奶奶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啦？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呢？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了。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广元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3: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3: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说的还是白愧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你

0: 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坐。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奶奶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2: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2: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2: 是。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2: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湖南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好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胡兰子，胡兰子，哎，
0: 盼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2: 胡兰子。

0: 好，
1: 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哎，
2: 看身子，看身子！
1: 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0: 奶奶，你怕啥嘞？
1: 哎。

0: 在岗堂下，
1: 快点嘛！
0: 咋啦？
1: 又下来赏院了。
0: 那姐姐嘞？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嘞。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吴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儿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

0: 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柳兰芳老师的唱腔和唱法非常有特点，他除了掌握民族戏曲演唱的方法之外，还借鉴了西洋的唱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甜美圆润、清新明亮、婉转清脆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喜爱。特别是他在《小二黑结婚》当中饰演的小琴的形象，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
2: 哎，
0: 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
2: 啊，
0: 想跟您聊聊谈对象的事情。
2: 谈对象？你啊，
0: 大家别误会啊，不是我、啊、我还好家伙了，我这岁数了，
2: 对象，
0: 我这把年纪
2: 啊、哦、
0: 我同这二位提年纪提资历的事儿是有点过分，这样就是什么呢，就
2: 嗯，
0: 我这一代啊，年所谓的年轻人吧，啊，就是还能够说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感情的安排啊，这算不错的
2: 啊，
0: 对吧？
2: 什么意思啊？
0: 但是就是一个年纪的人呢，包括一个岁数的人，他有一个岁数的想法。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你包括你看看新闻也好啊，包括你观察周边的人
2: 啊，
0: 就很多年纪轻轻的年轻人都不找对象
2: 啊，
0: 不结婚
2: 啊，
0: 啊，即使说哎呦有一位投缘的异性，俩人走在一起了
2: 啊，
0: 只过二人世界、
2: 啊、
0: 现在那个叫什么叫丁克一族啊、嗯、
2: 啊啊啊，
0: 哎，而且关键是啊，我在网上搜了搜，好家伙了，就不只是我们周边是这样的，
2: 嗯，
0: 这个情况现在影响到全世界范围以内、嗯、对、
2: 嗯、
0: 各个国家的这个年轻人好像都对婚恋呐、
2: 啊、
0: 包括生孩子这个事儿，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冷处理，
2: 嗯嗯
0: 嗯，是这样吧？
2: 你说的那个不婚族是不是啊、
0: 嗯哎、
2: 不要孩子这个事儿吧，
0: 包括丁克一族
2: 啊，但是这个确实就是我身边也有，
0: 嗯
2: 啊，在国外是比较居多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也是一种趋势吧，
0: 嗯，
2: 但是它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吧有些这个相背离了，
0: 那是
2: 啊，因为我们世世代代讲的都是就是多子多福，这个人生活才能更好、嗯、但是现在也的确是哈，就有一些年轻人他的想法很极端，也有的年轻人想得很明白，就我不想那个像我父母一样这辈子那为孩子操劳为家里操劳，我就想自己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其实你这个东西吧，你要跟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来想的话，人家孩子们吧想的也没错，我们走过的这条路，这个确实照顾老人然后伺候孩子，这个的确是很辛苦哈、
0: 嗯、
2: 但是我哎呀，我还是觉得人嘛是个群居动物，
0: 对，
2: 你不能永远都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去，他总得有一个哪怕就聊聊知心话的这么一个人哈。
0: 东北虎还得找对象，
2: 反正要搁我的话，如果让我重来一次，说那个赵宁让你重来一次再让你结婚生子，你干不干？那我还干。
0: 嗯，
2: 啊，但是
0: 一家女百家求，好家伙，你要是再重来一回，家里边门槛让人挤破了、
2: 哎、可得了吧，都这把年纪了、嗯、哎呀，反正现在吧哈，就年轻人不结婚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作为父母像我这个年纪来讲哈，我、确实也是挺愁的，
0: 嗯，
2: 我姑娘呢还小，还没有到那个真正谈婚论嫁的时候呢，所以说吧，嗯，我现在呢还没有这方面的烦恼，我估计哪天我姑娘要告我妈，我这

0: 想谈恋爱，不想结婚，那我那时候那我也只能支持但是心里头哈、啊、还是希望他有一个伴儿，能有一个人代替我去照顾那个我自己的姑娘。
1: 对， 对， 对，
0: 还是这个样子的。
1: 没错，
0: 那现在也的确家里老人都没招。
1: 嗯嗯，
0: 对，就是有好多老人哈、啊、也是因为就是孩子们的这些事儿，什么不要孩子，你都多大岁数了，以后再生不了了反正就是心理负担比较重啊，也有的，你看我们见过的这个人群当中，有的就啊，天天得跟大伙儿聊天，就聊这个事儿，晚上做梦都做这个事儿，就连觉都睡不好。
1: 所以这事儿啊，赵老师，您也别着急，也别太过就是提前焦虑
0: 啊。
1: 您家不是姑娘吗？
0: 啊，
1: 我们家是儿子呀。
0: 啊，
1: 不是，我说我那意思
0: 啊。
1: 我那意思说什么呢？就是我儿子，但凡有一天，比如说他也是说想，哎呀，工作为主，或者是在观望观望，我可能当时心态会跟您一样
0: 啊，
1: 就是咱们得互相去支撑，互相去劝慰，这叫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
0: 嗯，
1: 对吧？可是
0: 有道理。
1: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家长，你像您很开明，您替孩子考虑。孩子也得为父母去多着想着想，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不是说光着急说，哎呀，我必须给你带孙子带孙女。举个例子来说，
0: 嗯，
1: 我们家有邻居，
0: 嗯，
1: 小谢儿，
0: 啊
1: 啊，谢谢的谢，小谢，
0: 嗯，
1: 三十六还三十七，
0: 啊，岁数也不小了呀，
1: 对对对，
0: 奔四十了吗？
1: 是的，工作相当棒。
0: 啊，
1: 人也特别踏实
0: 啊，
1: 很好一人
0: 啊。
1: 哎呦，好家伙了，就是周围邻居没有不挑大拇哥的。
0: 嗯、啊，挺好的孩子。
1: 关键孝顺呢。
0: 啊，
1: 本身不是住在我们周边
0: 啊，
1: 就是家里边就是住在这个城乡结合部
0: 啊。
1: 后来呢，工作有了一定的这个节奏了，
0: 啊、
1: 然后有了一定的基础了，
0: 稳定了，
1: 把父母接过来一块儿住。
0: 哎，这孩子行啊。
1: 哎呦，
0: 啊、
1: 而且。就是平常的时候闲聊天也说，就是说父母啊，年轻的时候为了供他上学呀、
0: 啊，
1: 包括抚养成人呐、啊，是吧？这个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啊，
1: 一直就是吃苦啊，省吃俭用，
0: 能吃苦挺好呀。
1: 哎呀，可不是，关键是那个过程当中就导致老人家身体不老硬朗的
0: 啊。
1: 那么。说句实在的啊、
0: 嗯、
1: 就是老人到了一定年纪，包括我们有一天上了岁数也会，
0: 嗯，
1: 哎呦，觉得自己啊这个身体情况可能不如当初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0: 嗯，
1: 总会希望着早点看到下一代。
0: 对呀、啊、那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父母都这么想啊。
1: 对呀，
0: 啊
1: 可这小杏儿就是不谈对象
0: 啊，
1: 不结婚哎呦，老两口啊、嗯、眼巴巴的啊，今天看这家办喜酒啊，明天看那家生小孩儿，
0: 嗯，
1: 心里这个着急呀、
0: 啊，
1: 一宿一宿睡不好啊，
0: 哎呀，
1: 身体慢慢就垮了
0: 啊，
1: 哎呀，有的时候这小杏儿呢很孝顺，还带这个父母双亲出去旅行去
0: 啊啊，
1: 老爷子老太太 啊，到这个小区里边也好，到这个小区外边也好，
0: 啊、
1: 到什么地方旅行，经常啊，你说看什么风景都没心呢，
0: 啊，为什么？
1: 你这心里边想着孩子结婚。生养下一代的事儿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嗯，好家伙，冲着小杏儿一指来，儿子，你看、嗯、天上这朵白云好不好看？好看，
0: 嗯、
1: 像不像你欠我的那个大孙子？
0: 这成心理负担了，天天惦记啊！
1: 嗯，哎呦，孩子，你看小区里边小猫都一对一对的，
0: 嗯，
1: 你几个人呢？当然了，你说有的时候吧、啊嗯，这叫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吧？
0: 嗯，
1: 白天想这个事儿，晚上脑子里睡觉全是这个事儿。关键是什么呢？身体一点一点熬着，
0: 嗯，
1: 垮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老爷子老太太感冒一场接一场
0: 啊！
1: 哎呦，今儿嗓子疼，明儿流鼻涕
0: 啊，
1: 咳嗽痰多，无精打采，赖赖巴巴
0: 啊，
1: 浑身上下那个胳膊腿上哪儿哪儿都疼
0: 啊。
1: 来的时候刚到我们小区的时候，哎呦，老爷子老太太倍儿精神，高兴哦，
0: 啊，
1: 儿子有出息哦，啊，啊你看这，你是弄这么好一房子。后来再下楼的时候拄棍儿了，
0: 哦哦哦，哎呀，
1: 嗯，成药罐子了。我问小杏怎么样，他说现在药没停过，而且吃药身体也是不见好转。您瞧，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身为人父人母哈，所以我就感觉年轻人吧，他自己有自己的选择。
1: 对，
0: 我们这老一辈的吧，你就怎么去干预， 我跟你讲哈，你也不能说得完全改变他们的这种想法。
1: 是，
0: 反正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就这一块儿吧，我不想太多的去评判。
1: 嗯，
0: 但是像小希儿您说的这个孩子，他父母哈，包括你看我身边也有，就是有一些像小希父母这些人哈，我真的就是作为过来人吧，我应该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哈，真的有一些比我年长的老前辈也是，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了，我们身体多多少少的攒了很多的老毛病，你说他要因为孩子的事儿，哎呀，惦记这个惦记那个，你也指挥不了他的人生的，你说你惦记这些事情，你不给自己添乱吗？完弄不好天天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在想这个事儿想那个事儿，关键是你想怎么的他就能按照你规划的这条路去走吗？他不能啊。
1: 对，
0: 而且你像洋洋刚才讲的那样子啊，这人要是多思多虑啊，这个人很容易生病的，动不动就感冒的咳嗽的，要不然就是身上哈这儿疼那疼的，包括记忆力减退的，还有那些真的是常年吃药都不见好的。其实这样的同志你都把自己给坑了，你说不定未来还得把孩子给坑了，你信不信吧？就我们身边太多了，其实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因为你多思多虑，要搁医学上来讲的话，这就是免疫力低的一种表现呢。免疫力差的人哈，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十个里边有八九个都是因为睡不着而引起来的。因为你就脑子胡思乱想啊，你该想的不该想的，
1: 是
0: 晚上做梦还得再想一想。哎呀，尤其是我们现在吧，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哈，就是长期睡不好觉的，其实他这个免疫力哈都会越来越低，而且随之身体的这个改变呢，可能他面对的各种各样的病毒啊和这个就是疾病什么的都让他无力招架，所以越是这样越是慢性疾病越找他。你看现在哈，很多的那个疾病咱们身边常见的，什么支气管炎呐、什么肠胃炎呐、什么心脑血管、什么糖尿病、什么皮肤病，包括有一些什么抑郁症啊、老年痴呆呀、甚至还有肿瘤的风险，都是比比皆是的，可不能就再多思多虑，这样操心了。
1: 您听听啊，所以三个字免疫力呀、这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健康防线呢啊、各位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叔叔阿姨们，千万要守住了，睡好觉。
0: 对，就是我跟大家讲哈，其实真的孩子们的事儿吧哈，我们没有办法你去帮他去安排什么什么东西哈，这个东西就看自己的意识和缘分，但是身体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能够去主宰的。所以哈，让我们的身体好起来，因为多思多虑而导致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那我们就要注重去提高你的免疫能力，然后才能让我们不得这些慢性病。你要想真正的睡好觉的话，按照我们医学上的指导来讲，还是要遵从安神加上修复两步一起走的这个地步。
1: 没错
0: 啊，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真理吧。
1: 对，
0: 现在那个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个黄晨俊先生，我们和他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就是你看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酸枣仁安睡饮，它是汇聚了古方安神加上现代修复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哎，就是他们家里边世世代代的就跟这个就是睡不着觉做斗争，什么酸枣仁啊、百合呀、茯苓啊、莲子啊，包括这个灵芝啊、山药啊，这六味道地的药材，他们一直祖祖辈辈都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去配伍的。就是他们用这个东西，除了说去具备这个养心安神的作用之外，它还具备着滋补你的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就是多脏器的综合调养的功效。所以你要讲真正的想要睡好觉的话，我不管你是因为孩子操心闹心睡不着，还是因为家里打架了睡不着，还是因为什么事儿哈，就是你但凡是你睡不着的，你就找黄晨俊先生不带错的。他的方法就能让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专业哄睡。当然这哄不是说像以前咱们小时候说爸爸妈妈说好家伙抱着你睡，不是，而是用 特别科学，同样结合我们古方的方式，那用古方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嗯，
1: 去让大家睡得好、睡得稳、睡得深啊。那接下来应该就是现代修复了吧？
0: 那对呀，
1: 嗯，
0: 你古方这一块哈，

0: 有黄先生他们家的方子，你不用去考虑，人家几代人都在忙活这个，所以人家这个在就是安神助眠的这一个行列当中，人家是独树一帜的。那么接下来，那么现代人我们再也讲哈，现在的时代跟五十年前都不一样了，你别说一百年前二百年前的东西，就是你这十年之内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现代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吧，长期的失眠已经引发了很多的慢性疾病，包括身体现在已经亏虚的很厉害了。
1: 嗯，
0: 你要想光靠什么安神哈，确实他差点劲。人家黄先生吧也认可这一点，说现在的身体复杂的情况那不比五十年前要复杂多了。五十年前我们只是谈论一个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是营养过剩的一个问题。所以时代在变，人家家的方法也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去更新。
1: 嗯，
0: 所以人家黄先生也讲，他说在安神的基础之上的话，结合现代人的这种身体的情况，你光安神不行喽，你必须还得加上修复的这种方式。
1: 嗯，
0: 而且晚上我们人体是有自己规律的，白天主动，晚上属静，对吧？
1: 对，
0: 晚上的11点。就是23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
1: 嗯，
0: 是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
1: 嗯，
0: 我们只能抓住这个时间，这是我们人体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阶段，
1: 嗯，
0: 然后让它充分的利用起来，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各样的基础营养。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使我们整个的身体什么免疫能力啊，还有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什么记忆力减退啊，什么焦虑、抑郁，反正各方面的慢性疾病才会得到极大的修复和改善。
1: 嗯，
0: 而且在我跟这个黄先生我们共同认可的这一点，确定了现代修复的层面上之后，我们加了3重活性肽伽马，进行这个神经的调节，
1: 嗯，
0: 再加上一些 B 族维生素进行赋能，所以就实现了3维现代修复的一点。它的这一点哈，最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就是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去修你的免疫能力，去修你的血管，去修你的神经，然后就清除那些由于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病变，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去减少慢性疾病的复发。
1: 嗯，前面有一部分我听懂了啊，但中间有一部分我得跟您再请教请教
0: 啊。怎么
1: 叫3维现代修复？
0: 哦哦哦，
1: 对吧？
0: 嗯，
1: 你像咱们平常听3维动画，我们这倒听说过，
0: 3维修复，
1: 对，现代修复，这听着太新鲜了。
0: 嗯，
1: 具体赵老师它起什么作用呢？
0: 啊，
1: 比如修免疫，您就提了，它怎么个修法呢？
0: 你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
1: 嗯，
0: 是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
1: 这4小时，
0: 这个时间段，你知道人体会在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0: 就你睡觉了，你身体里的免疫系统，整个的这个警卫就会被激活。
1: 嗯，
0: 你像白天我们讲，你沾点什么小病菌，
1: 嗯，
0: 你呼吸道里头带点什么这个什么那个污染物什么的，空气当中的一些杂质什么的哈，到我们身体里了，它会在晚间去大肆的破坏我们的身体。那要是没有睡好的同志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这个免疫的警卫兵他就失去了战斗力啊。
1: 嗯，
0: 你想想晚上杀不了这些小病毒，白天第二天早晨你会不会起来我哪儿都酸疼，
1: 对，
0: 哪都不舒服，
1: 哎，
0: 你脑袋也昏沉沉的，你说我到底咋的了，也不怎么地。如果第二天再睡不好，完了你就会觉得，哎呀，第二天头晕脑胀的，哎，这个身体里就要比之前要难受，吃饭我也吃不香，嘴里也没有味儿。可能到第三天的时候你发现，哎呀，我这个脑袋有点热，哎，头有点晕，起来起不来了，你看没，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加重。这就是在晚上你没睡好，那个黄金4小时你没有把握得住，这个警卫员失去了他自己的战斗力了，你就特别容易去感冒。所以我跟这个黄先生我们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哈，他们也这么讲。他说酸枣仁安睡饮，首先他要通过他们家古方安神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广大的患者来实现，首先得睡得踏实。
1: 对，
0: 你不睡那4个小时你利用不了，这个是真理。然后再通过3维现代修复的方式，让里边的那个小分子白蛋白肽，
1: 嗯，
0: 它

0: 就要起作用了。小分子白蛋白肽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就是运输队长，它就负责把这个营养能够运送到你的目的地。这个营养就是我们警卫兵他所使用的武器
1: 啊，
0: 你是炸药也好，弹药也好，你是刀枪也好，这就是这个武器。而且它是个小分子的东西，它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再加上那个，我说黄老先生人家那个老方子里边的六味本草植物里不有灵芝吗？
1: 对，
0: 他那个灵芝啊，我见过，他用的是山东的赤灵芝。
1: 哦，这还有说法。
0: 哎呀，这中药那说法可多了。赤灵芝啊，它有补气安神和扶正固本的作用，所以它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和抗疲劳的作用。你想啊，一个人深睡的状态，再加上小分子白蛋白肽，再加上灵芝，你这个组合对于身体上的就是这个黄金修复的4小时来讲非常的重要，它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去修复我们的细胞，去修复我们的体力，去修复我们的免疫功能。
1: 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免疫功能修好了，什么感冒病毒啊，炎症因子啊，变坏的细胞，通通解决，是吧？
0: 对。你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你们家邻居那个孩子，
1: 小谢儿，
0: 小谢儿的父母哈，他就是那个长期的睡不好觉，然后导致的自己的免疫能力太差。这个人免疫一旦漏洞了的话，你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招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他要用上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后，首先我没讲嘛，我们得先把这个睡眠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得让你能够睡得快、睡得稳，得睡得深呢。你这个觉睡好了，你晚上的时候才能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进行修复。所以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个他的父母他就会感觉到慢慢的自己就有精气神了，就不像之前那个样子隔三差五的爱感冒，然后又腰酸背痛的这个事儿，或者包括那个记性什么的事儿，就都会改变。我原来哈遇到的很多的患者都是这个样子，倒不是说都是为儿女结婚生孩子的问题去愁的，反正各家有各家的愁事儿，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影响到睡眠。所以遇到这样的同志啊，但凡是无论你什么原因导致到我们长期睡不好觉和免疫能力变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酸枣仁安睡饮，因为跟黄老先生的一个共识就是他能安神加上修复两步走，得先让你睡好觉，再帮你去修复你的身体，然后提高你的免疫能力，等你增强了自己的抵抗能力之后，你的身体就不会说我经常感冒啊，我经常有记忆力减退，我经常头昏脑胀，我经常拉肚子，经常胃疼，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离开你了。到那个时候啊，就从睡一个好觉开始，你会发现你第二天的精神头那真的啊十分的充足的，就是你生活质量它也会提高的。
1: 这确实啊，听起来啊，对于人的身体啊必不可少。而且睡觉这个事儿也是重中之重。
0: 对，
1: 你看睡个好觉的同时啊，免疫力就修复了。那叔叔阿姨们，就包括就是所谓年轻人每一个人在内，你这个生活质量身体状态就有了十足的保证。
0: 是的。你包括那个因为失眠而加重的那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也是需要按照先安神然后再修复的步骤去来的。因为咱们在深度睡眠的过程当中吧，你的身体呢会释放一种它是专门去修复我们的什么磨损的软骨啊，包括修复我们血管内壁小裂口的生长激素，这个东西再配上三维现代修复里边的小分子胶原蛋白肽，它进入到身体之后，它会把你整个的胶原网给你撑起来，这样你的皮肤它会有弹力，而且你的血管呢会很结实，减少它破损的这个可能，而且它特别适合的就是什么熬夜呀，我们对微血管的伤害，对神经的伤害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像古方安神的一味药材就是酸枣仁，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整个药方里作为一个君药存在的。它是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和这个酸枣仁皂苷的，这个物质啊在医学上它是能够抗氧化的，能够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 能够去辅助我们血管修复的，所以这些好东西都是在趁你睡觉的时候帮助你去修复你的血管，然后修复你的皮肤，你的血管通畅了，你的高血压呀还有心脏病的风险也就解除了。
1: 不得不说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真的是心血管疾病家人们的福音呢，这是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0: 所以我就讲哈，我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老朋友哈，如果你也是经常因为晚上睡不着觉，或者还时不时的出现一些胸痛啊、气短呐、头晕呐、包括眼前发黑呀、还有躺下去憋气儿的这些症状，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就是这些啊。就是长期睡不好觉来引发的心血管疾病的一种普遍的症状。
1: 嗯，
0: 你如果不去重视，你不去干预它的话，很可能到后来会引发冠心病，甚至是心梗和心衰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其实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就因为失眠，然后引发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到晚上睡不好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例子。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已经试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还睡不安稳的话，你可以再去尝试酸枣仁安睡饮。首先我告诉你了，这是一个老方子，黄先生家世代相传，祖辈相传的，人家家没干别的事儿，就研究这个方子。首先这个方子就是安神，它会让你睡好觉，
1: 对，
0: 然后帮助你去修复你的血管，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就特别深，然后特别实诚，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原来那种心慌啊、乏力啊、或者胸闷啊、或者犯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甚至你还会发现有一对心脏药可能忘吃了，但是你也没感觉，哎，我这有多难受。其实这就是酸枣仁安睡饮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帮助你去修复血管的这种强大的力量。
1: 确实啊，听您说这个概念啊，我就觉得就很振奋啊。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当然我这种沾枕头就着的，我暂时可能
0: 你还年轻，
1: 不是我估计我到八九十岁也是这叫
0: 那好
1: 叫太大了，好家伙，
0: 太好了。
1: 但是睡不着觉的，你比如说身边我家里亲属啊、周围的邻居啊、朋友，
0: 哎，
1: 比比皆是
0: 啊，
1: 真的是那个太难受了。
0: 对，
1: 所以有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各位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睡不好觉了，而且你不用担心，就有时候会杞人忧天呐。哎呦，睡不好觉，我这心脏疼啊，血管爆了怎么办？
0: 嗯，
1: 生活立刻也就美好了。
0: 嗯，是的，就是晚上睡觉是很重要的。人可以不吃饭，人不睡觉那是活不了的。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睡眠当中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修复。
1: 嗯，
0: 你神经系统的问题也是要在晚间进行修复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真的尝试过，就什么方法也睡不着觉，
1: 嗯，
0: 你不妨试试，就是好他们家的酸枣仁安睡饮。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在睡眠界，它是我们主流的一种首选的东西。
1: 嗯，
0: 首先呢，神经系统的问题啊，好多的同志说，那我只要吃养神经的东西就可以了。
1: 嗯，
0: 光养它不行，光养它是让它去吃饭，但是你说一个人光吃饭的不排泄，也不去修复，也不去睡觉，能行吗？
1: 不行，
0: 也是不行的。那我们的神经系统也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们在深度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吧，咱们脑子吧，其实它会分泌一种，我就叫清洗液了。这个清洗液它会干什么呢？
1: 嗯，
0: 它会给大脑做一次深层次的清洁和排毒。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睡得好，那么再配合上现代修复物品当中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什么 B1、B2、B6 烟酸什么都包括在内啊。
1: 嗯，
0: 那么它就会像是一个神经系统修复的一个电工师傅一样。
1: 嗯，
0: 那个维生素 B1 是给神经送电的，
1: 嗯
0: ，B2 是给我们神经外面对包一层这个绝缘皮儿的，
1: 嗯，
0: 负责你整个的个通路嘛，
1: 分工不同。
0: 哎，嗯，B6 是负责清理我们神经之间的信号的，
1: 嗯，
0: 包括烟酸就有点像什么，像神经的通水管那个管道这个东西似的，
1: 嗯，
0: 所以它会把这些东西整个给你重新的修复一下，
1: 嗯，
0: 再加上伽马的这个作用，它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自带的这种刹车片。我跟你讲啊，这个伽马很重要的。
1: 嗯，
0: 你不要认为说的一个氨基丁酸这么做啊，很重要，
1: 很厉害，
0: 它能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啊。
1: 嗯，
0: 你人体总是在工作的状态，请问你怎么睡觉？
1: 对，
0: 哎，你只有在放松。

0: 的过程当中才会进入到深度的睡眠。所以当你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啊，我们的老朋友不仅是睡得好，其实你的神经系统也是得到了极大的修复的。啊，对，像我们有一些那个老年朋友哈，反我经历的、嗯、你晚上有那个睡不着觉经常失眠的、
1: 嗯、
0: 你没发现这样的人火气越来越大，
1: 脾气一直都不好
0: 啊。对，他就是见人就想发火，人家说一句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意思、
1: 嗯、
0: 啊，他都会给你想啊，他是不是讽刺我呢呀，是不是给我脸色看的呀，他都会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凡是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往坏处去想。
1: 嗯嗯，
0: 甚至是有的女同志真的啊，可能孩子稍微说他两句他就觉得委屈，哎呀嗷我都哭啊。还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见到的，
1: 就哪怕不说他都会说你怎么不理我了呀
0: 啊，会的会的，
1: 还哭呢。
0: 我跟你讲、
1: 啊、
0: 真有这样的患者，包括有一点就是记不住事儿的，
1: 嗯，
0: 做菜都忘了放盐的，
1: 嗯，
0: 包括出门什么忘带钥匙，回家找不着门洞，哎，这些都可多可多了，
1: 比比皆是。
0: 哎，你发现这样的同志晚上没有睡好觉的，
1: 嗯，
0: 你就根据我们的大数据去统计，你也看得出来晚上要睡觉的话你的记忆力不会是这样。但凡是你看看有一些同志那个记忆力下降，除了病态的比如说脑萎缩、
1: 嗯、
0: 那阿尔茨海默症，你除了这些之外已经查出来病症的没有一个同志你睡得好、
1: 嗯、
0: 所以哈，真的就一旦是出现这个睡眠不好的同志，如果你也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了效果不太理想的，你可以试试这个黄老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酸枣仁安睡饮，它能让你睡得特别香。
1: 对，
0: 人家祖祖辈辈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完回头呢你自己就可以感受，当我们脑子不迷糊啦，认东西也认准啦，那个记忆力也提升啦，包括有一些抑郁啊焦虑啊、
1: 嗯、
0: 包括老年痴呆的风险其实也会减小的。
1: 嗯
0: 啊、
1: 叔叔阿姨们呢、啊，把觉睡好了，免疫提升了，心血管畅通了，脑神经也滋养了，自然呢、啊、这健康长寿也就来了啊，还给子女们减轻了极大极大的负担。任老您说是不是？
2: 嗯，也真是这样，只要你能把觉睡好，比你吃其他什么长寿药啊这个方法那方都强得多得多。
0: 就是睡好觉其实是很重要的。而我跟大家讲，我说你如果实在是没有招了的话，你把最后的希望可以放在黄先生这一块，就他们家传下来的酸枣仁的这个方子很牛的，再加上现代修复的这种理念的一个摄入，酸枣仁安睡饮它这种东西就特别受我们中老年人的欢迎。首先人家是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口服液你喝着方便，而且液态的人家都是小分子的这种状态，你吃了它就能吸收，还能减少你脾胃的负担。所以它一支做成的就是十毫升的这种定量，你也不用想说我煮我这一天分两次吃，我这上午喝多少下午的平均分，不用这个样子。而且人家的浓度这个东西都是经过精确的计算的，就我觉得哈，就是整个很适合我们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来用了。
1: 嗯，赵婷老师，
0: 嗯，
1: 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饮，叔叔阿姨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麻烦您，您给大家给找找，给个准信儿呗。
0: 准信儿我还得再去问问，跟工厂那边我们还在沟通，因为数量啊，还有政策的这个问题啊，就多少钱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还在交涉当中。但是吧，这一半天儿吧，我再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1: 好，好，那我们静候佳音，好不好啊？感谢赵宁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啊。如果有任何的健康和营养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进行咨询。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儿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找到我们。赵宁老师刚刚分享了说睡不好觉，身体的警卫兵啊，就是这个免疫力啊，就会打蔫儿，大病小病找上门。 酸枣仁、安睡饮，先安神再修复，让您睡得快。

0: 上个三楼中间得歇两回儿。
1: 嗯，
0: 最让他不理解的是，一年到头啊都不感冒一回。以前呢，那是啊，但是现在，好家伙，他比这天气预报还准呢。天一变他就感冒。回回不落。
1: 嘿呀，这体质你说说。
0: 老伴说他跟纸糊的一样。
1: 嗯，
0: 而且呢，上周孩子回来在厨房切菜。
1: 嗯，
0: 反正没留神呐。
1: 嗯，
0: 左手划了一口子。
1: 嗯，
0: 可这你搁创可贴贴一下，以前也就好了。
1: 嗯，
0: 现在一个星期了没长好。
1: 哎呀妈呀，
0: 还在流血。对。然后呢，想请教赵老师，就是听说血糖高的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血糖也不高。怎么小伤口就不爱好呢？说赵老师，我这身子骨还有救吗？能不能踏踏实实睡个觉啊？别三两头就感冒啊。还有您一直提到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什么时候能用上啊？能先报个名吗？
1: 这个问号啊很多呀。
0: 嗯，
1: 我先回答一下他的第一个问题吧。
0: 嗯，
1: 就是他这个伤口怎么就不爱好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跟他免疫要有关系的，就自己的一个免疫能力有关系。他那个伤口啊，很可能就是因为总捂着，然后自己还得干活，那你女同志嘛，在家里的收拾个卫生什么，再沾点水呀，就特别容易发生增生的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那个什么就不愈合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这个我觉得初始的一个情况还是跟免疫力有关系的。我们很多的老同志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像他这样的话，首先得让他的伤口能够长上，咱且不说他睡不睡着觉的这个事儿哈，首先得让他的伤口去长上。你可以让他呢，如果要是就是没有引起什么发烧啊、红肿之类的哈，你不行，给让他去买点那个什么，就是云南白药之类的外用的那种那个粉末制剂的，给它稍微涂上一点，然后给它拿一个纱布别个创可贴了，那个连空气都不透，它特别不容易那个什么愈合。然后那个把那个伤口拿那个薄一点的纱布给它放上点，自己当然在你涂药之前哈，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清创的处理的，你弄点碘伏什么的哈，给自己做一个消杀。如果要是红肿摸起来旁边都疼的话，那我建议你到医院去做这相关的工作。
0: 嗯，
1: 然后稍微涂点药，首先得让它得封口啊，你不封口的话，万一咱说要是继续感染的，那你不定会引起什么东西呢。
0: 嗯，
1: 这是处理伤口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先解决首要问题。
1: 对，先解决这个伤口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跟这个体质有关系的，我听说是就是什么睡不着觉，然后三天两头感冒，对不对？
0: 嗯，
1: 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吧好多老人都有。
0: 对，
1: 我认为呢就跟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你睡不好觉有直接的关系。人哈，你就记住一句话，人睡不好觉，人就没有办法修复身体，无法修复身体的漏洞就会越来越大，那么你的疾病肯定少不了。所以在我们临床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你像有那个失眠呐，引发的什么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呀、心脏的问题呀，加重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加重你记忆力减退和引发焦虑和抑郁的这些现象都是比比皆是的。
0: 嗯，
1: 所以要想去对这些慢性疾病有个很好的交代的话，那么你这个失眠的问题是必须要去处理的。
0: 对，
1: 不是为了让你睡着觉，有人说那我白天睡觉不也行吗？
0: 嗯，
1: 关键是晚上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是我们人体
0: 黄金4小时。
1: 哎，修复的4个小时。
0: 嗯，
1: 这4个小时你要不能深度的睡眠的话，谁也没有招给你去修复。那么你的伤口怎么办呢？
0: 嗯，
1: 对不，你身体的亏空怎么办呢？你的冠状动脉硬化的血管怎么办呢？谁给你去修复啊？你那血糖不断的去腐蚀你的血管形成斑块，谁给你去修复啊？
0: 嗯，
1: 所以这4个小时对于慢性疾病的同志来讲非常的重要，也只有在这4个小时当中，我们人体才开始进行大修。哪里大修啊？肝脏在排毒，大脑在清理垃圾，血管在自我修复。如果这个时间你都已经错过了的话，那你就哪个你都做不好。所以哈，他提这个免疫的一个问题和三天两头感冒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要重视睡眠的这个事儿才行。也希望他能够重视起来酸枣仁安睡饮，对不，师傅？他这个其实就是症结点，我们认为该吃药吃药，但是你的症结点一定是先调睡眠。

0: 对，这些朋友，咱们这些朋友老伙伴啊，宁宁说这个对呀，《黄帝内经》当中他也讲过，就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这长期睡不好觉，它就会导致气血虚弱，正气不足。你这正气一不足，邪气就趁虚而入了，你各种疾病呢就引发而出现了。你看看，就是这么个过，哎，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情况
1: 就是。晚上睡觉其实按我师父所讲的话就是陪足你正气的，你晚上要不睡觉，你的正气就弱，邪气就重。啊，像他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反正我和我师父的这种想法都要先安神，然后再修复。
2: 是
1: 啊，就是如果你已经试过了各种各样安神的方法和手段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个最后的希望放在黄先生这里头，就是他的酸枣仁安顺饮的这一块还是非常可讲究的，里边有酸枣仁啊，有百合，有灵芝啥的，就这些道地的药材，到你的身体里，他首先就把你的心神给稳住了。
2: 没错，
1: 慢慢你真的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你修复一个层面就要开始起作用了。反正我认为哈，如果像他所说的这些情况的话，用我感觉有个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其实你的睡觉晚上的这段黄金时间就应该睡得是很踏实了，已经开始要进入到正常的，就我们人体开始修复的这个阶段了。
2: 没错，
1: 人体修复的越踏实，时间越久，其实它就可以弥补你身体上很多那个受损的一些机能和器官了，它就会去做了。啊，
2: 对，
1: 但至于您提到的最后一个问号，就是酸枣仁安睡饮这个事儿能不能用？
2: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号。
1: 哎，但是现在呢，要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团购的渠道的话，那我还得跟人家工厂那边去研究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不想拿到的团购价格跟人家零售价格是一样的，那就整的就没有意义了。
2: 没错，没错，
1: 是吧？
2: 赵宁老师永远是想大伙儿之所想，急大伙儿之所急啊，又希望大家用到好的宝贝，又同样让大家这个所谓钱包啊别受太大的影响，对吧？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日常的播出，赵宁老师会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关于酸枣仁安睡饮的最新消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老骥伏枥。一位65岁的叔叔说，赵宁老师人老，二位好。我老伴儿可爱听二位的节目了。他耳朵不好
1: 啊，
2: 放的声音就大所以呢，开始我没听过二位的节目内容后来他这声音一大呀，我就被动的开始听后来他不听的时候我也想听哎呦，因为啊每一字每一句啊都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1: 这个词儿用的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会计累脑累心工作的时候呢没怎么睡好觉，现在啊这个状态啊退了休之后清闲了也睡不好，入睡困难，躺到床上两三个小时，这脑子静不下来，乱得跟锅粥似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做梦啊一惊一乍，最让我害怕的是这个血压啊跟心脏都出现了问题，现在高压170到180呀，低压也高，两种降压药同时吃还压不住，心脏实时的感觉咯噔一下，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胸口，闷得慌，去医院一查，说是冠心病，冠状动脉有斑块，现在都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快走，生怕一口气上不来呀，赵老师，您说我这个是不是压根儿就是睡觉睡不好的问题呀？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我一定得用上啊，麻烦您跟厂家抓紧沟通，什么时候团购我等着您。
1: 这问题又落到这儿了，
2: 对，
1: 我先回答离我近的这个问题啊，
2: 好多问号，
1: 就这个团购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得跟厂家去聊，
2: 对，
1: 现在没定下来啊，
2: 没错，
1: 您这些问号呢就这个好回答，再等一等，我那个安排完了之后呢就会给大家一个统一的回复，
2: 太棒
1: 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啥呢，您刚才说的那个血压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季节啊，如果血压在180呀、啊嗯、很容易出现危险的。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检查，然后给自己一个安心的这么一个事儿，合理的用药，把这个事儿呢给它平稳的度过、
2: 嗯、
1: 因为你毕竟已经是走到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行列当中了，咱们就不可能说是我去逃避，那没有意义，只能是正面的去面对它，合理的用药去控制和解决它，而且要减少这些危险系数的发生，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2: 嗯、没错，
1: 哎，这是一个、
2: 嗯、
1: 那么不是说所有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患者我都会给他着重于失眠的处理、
2: 嗯、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同志我们会建议他要去调失眠呢、
2: 嗯、
1: 就是因为你有很多慢性疾病，同时你还有睡不着觉或者睡不稳觉，
2: 嗯，
1: 哦，这个事情，但凡是有失眠症状的同志，你要想去改变你心脑血管风险的这个基数的话、
2: 嗯、
1: 那么你必须在合理用药的条件之下、
2: 嗯、
1: 一定要让自己睡着。
2: 对，
1: 这个人呢、啊、无论是您也好，小洋洋也好、
2: 哎、
1: 或者是我，哪怕是我师父这个年纪也好，
2: 嗯，
1: 但凡是人类他统一的一个生理规律，就是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
2: 嗯，
1: 是我们身体进行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哪怕我跟大家讲，你就是凌晨4点多钟天亮你就起床，我都不带说你啥的。
2: 嗯，
1: 这个时间段你要是睡不着，那慢性疾病会越堆越多的。
2: 就好像一个饭馆啊，打烊了之后到那点儿，你得打扫卫生了。
1: 打扫卫生
2: 能这么理解吧？
1: 哎，可以。
2: 哎，然后呢，这个再装新的食材，到第二天天亮了之后、
1: 哎、
2: 开门啊，这个揽客做生意。
1: 对。
2: 然后呢，打扫卫生，每天得有这个，不然
1: 每天都是。
2: 哎，卫生条件差了，客人不来了，你这个饭馆生意也就差了。
1: 对呀、啊，
2: 嗯，
1: 那你要天天放一堆碗在桌子上放着，谁也不捡，都已经长蛆招苍蝇了，请问谁上你那吃饭呢？可是现在我们的身体，别说招苍蝇什么的哈，
2: 对，
1: 招不了。但是呢，我们身体的内脏，就我们的器官已经衰弱的不得了了，你就看你身上的病，你就知道了。
2: 没错没错。
1: 所以啊，像您所说的，血压我降也降不下来，我吃药我也控制不住，
2: 两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1: 对，因为你无法修复。
2: 对，
1: 你永远都是在伤自己，永远都不是在修复自己、
2: 嗯、
1: 就因为你这个睡眠的时间没有睡好。
0: 在咱们中医内经当中呢，就有这么个论述，你看他说的是啥呢？是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你的觉要睡不好，你那血就不能归于肝脏，
1: 嗯，
0: 你心脉呢就失养，
1: 嗯，
0: 你就会出现胸闷呢、胸慌，
1: 嗯，
0: 啊，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在调理上呢，你就应该先调治，这个睡眠，
1: 嗯，
0: 这才是根本。
1: 对呀，
0: 治病治得根，哎，
1: 对。就是你睡不好觉，你的心都是糊涂的。
2: 嗯，
1: 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就是按部就班的给你去工作？那他不是这儿偷停一下，就是那个地方咯噔一下，再不然就是疼一下，那他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2: 我爸经常说这人觉没睡好啊，然后第二天懵懵的说、嗯、你没找着魂呢，
1: 魂没找着。对呀、啊，
2: 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说法，但是其实你会有这种感觉。
1: 哎、你的道理是通的，
2: 什么事儿反应都慢。
1: 对对，
2: 你的机能也会变得迟钝起来。
1: 是。是的，
2: 嗯，
1: 所以说嘛，按照我们中医去针对你这个失眠问题的调理的话，你像跟黄先生沟通之后，人家告你了，我们家就是安神，我们没有问题，
2: 嗯，
1: 但现在的慢性疾病很复杂，我们无法进入到身体正常修复当中，所以人家才会总结出来，要想让现代人睡好觉，远离慢性疾病，好了，嗯、先安神后修复。
2: 对，
1: 所以酸枣仁安睡饮，我跟大家讲哈，它就是人家黄先生家祖传了多少多少辈的一个东西，几辈子就研究这个睡眠的东西。
2: 对，
1: 所以他把酸枣仁啊，你像百合、莲子、茯苓啊、灵芝啊、山药什么的哈，很多的药材按照这个君臣佐使的配伍、
2: 嗯，
1: 你再君臣佐使，他首先也得安神。
2: 对，
1: 也得养心，
2: 重中之重，
1: 也得养你睡觉、
2: 嗯、
1: 你睡完了觉，剩下的你那个酸枣仁安睡饮里边有三重小分子活性肽、
2: 嗯、
1: 这种东西才会让我们进行身体修复，原料才足。你像有那个胶原蛋白肽，
2: 嗯，
1: 我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啊，它不是光让你皮肤美美的白白的嫩嫩的，不是的，胶原蛋白肽在医学当中它是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的，所以你但凡是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并存的我们的老同志们，你要想增强我们血管壁的弹性，你要想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远离你出血性的风险，那么胶原蛋白肽是你必备的一个原料。当然与此同时，难道我们的肌肉不需要去修复吗？也一样的，那肌肉不光是我们皮肤外面啊，说我多强壮，不是的，心肌细胞也是肌肉啊，所以酪蛋白水解肽人家就管你细胞修复的，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那心肌细胞受损谁管你啊？
2: 可不嘛，
1: 对不对？你细胞和体力受损的话，就需要这个酪蛋白水解肽帮你去帮忙。所以哈，就是这些三重小分子活性肽在安神的基础之上，强化了修复的这个作用，就能让我们远离心脑血管疾病。但这个吧，如果你要是真的睡不好，我可以让你随便去试方法。人家黄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赵宁，你以后带到我这儿的患者哈，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啥呢？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家的这个方子，你认为你们现在谁也没有招让他睡着了，你把他领我这儿来。我就有这个自信，让他用我们老黄家的东西，我就让他睡得着。强大的自信来自于传承啊，
2: 是，
1: 这个、
2: 是有能力人才自信
1: 吗？对，真了不得。所以以后大家遇到失眠的问题的，这都没有招的，你尝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2: 好的，好的啊。那这位朋友，相信你也听到了啊，我们酸枣仁安睡饮也感受到了这个黄先生的自信，我们赵宁老师的分享。回头就有准信了，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找到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向阳而生说，赵老师任老二位好，我是二位的忠实粉丝，今儿留言想跟二位说呀，没想到非遗老字号的酸枣仁安睡饮改良升级的，真的应该感谢您，因为他曾经用过这个。当时不知道这里边还有您的功劳啊啊！之前失眠呢都有五六年了，去医院啊看，说是神经衰焦虑症，天天心里边就跟有事儿似的，胡思乱想。尤其是儿子结完婚不要孩子，他都成心病了
1: 啊，
2: 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过，晚上越想越精神啊，晚上睡不好，白天脑子就发沉发懵。跟扣了个锅盖似的啊，脑子还糊涂，出门忘带钥匙常事，话到嘴边不知道说什么，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看谁都来气。老伴儿天天也躲着我啊，不是去公园就是去下棋，反正不着尖，就怕把我这大炮仗点了。后来我儿一看啊，我这样不行啊，给我买管睡觉的保健品药品，反正东西不少买。不好使，
1: 都这样，你知道不？都试过很多的方法。
2: 说儿子在保险公司上班，后来呢，看他们保险公司有产品，说管睡觉的，就是您说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弄了几盒，虽然不便宜，200来块钱一盒，但是真用对了，哎呦，用两三天之后，感觉心里边稳当，踏实了，乱七八糟心思没有了，睡觉不困难了，这觉一睡好，脑袋也清亮了，慢慢的心气儿也顺了，几盒吃完呢，睡觉问题解决了。我老伴儿还说跟换了人一样，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红润了，也不骂他了，觉得自己记性也好多了，很舒服。
1: 你看睡着觉多好啊。
2: 对，酸枣仁安睡饮真是好东西，但是不好找啊，吃完就没了。这回啊赶上您也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麻烦您啊，请赵宁老师帮大家张罗张罗这个事儿。要是有，我第一个报名，谢谢赵宁老师。这是得到过酸枣仁安睡饮帮助的朋友，
1: 这是受益者。就是但凡是睡不着觉的，人家黄先生不也讲吗？就是没有任何方法了，让他睡着觉，你就领我这儿来。你看人家这个自信，我不用说别的啊，一般的就是咱们挂号上医院，谁也不敢说我来了，我100%让你睡着，不，谁也不敢。但是人家确实有这个自信，所以他现在受益了。你看他原来的就是我们心脏和这个人的意识的这个问题，还有神经都比较辛苦。其实吧，睡觉啊，人可以一个礼拜不吃饭，人一个礼拜不睡觉的话受不了，
2: 是，
1: 就是因为

0: 晚上在睡眠当中那四个小时很重要，
1: 黄金修复。
0: 对对对，这四个小时就是我们人体在清理垃圾和修复神经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总睡不着觉的话，我们人体里有一种物质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清理不掉的话，时间长了就这个物质它会影响你记忆力的。你要去做那个脑部的检查，它会有这么一项，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记忆力不好，那么人就容易健忘，就容易形成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形成脑萎缩。但是这个物质它只有在晚上睡眠的时候才会进行清除，
1: 白天的时候洗澡洗不干净，
0: 白天肯定是不好使了。人家就是在晚上。对对对，而且这个物质还负情绪的神经传递
1: 啊。
0: 你如果这个要不行的话，你会发现哈，这个人的脾气会很古怪。请问有没有听说过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那真是作人呢。
1: 对，
0: 我见过的患者啊，就是自己拉粑粑搁裤兜子里头，拿出来之后往墙上漫，给你画画。这个就是神经受损的。
1: 画的什么呢？那行了，我别问了。行了，不问了，这已经很难过了。
0: 是是，就这个确实是，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管你的神经情绪传导和记忆力的这个问题的。如果你长期的放任这个问题，睡不好觉的话，首先你记忆力下降，就是贝塔样淀粉酶在出怪。
1: 对
0: 啊，而且在人家这个酸枣仁氨睡饮里边那个伽马，它是负责我们脑神经放松的。这个东西它会让你不胡思乱想。所以对我们很多女同志很受用啊。那个女同志脑子里头一天很多很多的事情，操劳家里的，想老伴儿的，
1: 而且
0: 儿子的。
1: 女同志本身心思就
0: 很细腻，是的，是的，哎，就这些事情翻来覆去的，所以睡不着觉的女同志居多。
1: 对，
0: 我跟你讲哈，那么有这个东西，它就会让你很安然的进入到我们的深度睡眠当中。深度睡眠好了，你的身体呀、脾气呀、性质啊，慢慢的你会发现都捋顺了。但是酸枣仁氨睡饮的这个事儿呢，哈，大家呢也不用说，这边一讲你那边就着急，因为你想要安排团购的这个问题啊，得是合适的价格。
1: 对，
0: 另外人家得愿意跟你去合作，
1: 没错，
0: 所以得给我一半天的时间，我再去最后联系一下啊。
1: 一半天还是一天半？好了，不
0: 能拿就不容易了。
1: 对对对，不跟赵老师这儿开玩笑了啊。放心啊，以赵老师一贯以来的行事作风，大家都了解啊，肯定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也保证数量，同样要保证它的体量。也请各位多多的能够保持自己的关注度，关注到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如果说酸枣仁氨睡饮一旦第一时间有消息，我跟赵婷老师会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各位分享。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
2: 哎，
0: 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
2: 啊、
0: 嗯，想跟您聊聊谈对象的事情。
2: 谈对象？你啊？
0: 大家别误会啊，不是我，嗯、我还好家伙了，我这岁数了，
2: 对象，
0: 我这把年纪，
2: 啊、
0: 哦，我同这二位提年纪、提资历的事儿是有点过分，这样，就是什么呢？就，
2: 嗯，
0: 我这一代啊，所谓的年轻人吧，啊。就是还能够说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感情的安排啊，这算不错的
2: 啊，
0: 对吧？
2: 什么意思啊？
0: 但是就是一个年纪的人呢、啊、包括一个岁数的人，他有一个岁数的想法。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你包括你看新闻也好啊，包括你观察周边的人
2: 啊，
0: 就很多年纪轻轻的年轻人都不找对象
2: 啊，
0: 不结婚
2: 啊，
0: 啊即使说哎呦有一位投缘的异性，俩人走在一起了
2: 啊、
0: 哦，只过二人世界、
2: 哦、
0: 现在那个叫什么叫丁克一族啊
2: 啊啊啊！
0: 哎，而且关键是啊，我在网上搜了搜，好家伙了，就不只是我们周边是这样的，
2: 嗯，
0: 这个情况现在影响到全世界范围以内、嗯、对、各个国家的这个年轻人好像都对婚恋呐、
2: 啊，
0: 包括生孩子这个事儿，
2: 嗯，
0: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冷处理，
2: 嗯嗯
0: 嗯，是这样吧？
2: 你说的那个不婚族是不是啊？
0: 对、哎，
2: 不要孩子这个事儿吧？
0: 包括丁克一族
2: 啊，但是这个确实就是我身边也有，
0: 嗯
2: 啊，在国外是比较居多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也是一种趋势吧，
0: 嗯，
2: 但是它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吧有些这个相背离了，
0: 那是
2: 啊，因为我们世世代代讲的都是就是多子多福，这个人生活才能更好，嗯、但是现在也的确是哈，就有一些年轻人他的想法很极端，也有的年轻人想得很明白，就我不想那个像我父母一样这辈子那为孩子操劳，为家里操劳，我就想自己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其实你这个东西吧，你要跟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来想的话，人家孩子们吧想的也没错，我们走过的这条路，这个确实照顾老人然后伺候孩子，这个的确是很辛苦哈、
0: 嗯、
2: 但是我哎呀，我还是觉得人嘛是个群居动物，
0: 对，
2: 你不能永远都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去，他总得有一个哪怕就聊聊知心话的这么一个人哈。
0: 东北虎还得找对象，
2: 反正要搁我的话，如果让我重来一次，说那个赵宁让你重来一次，再让你结婚生子，你干不干？那我还干。
0: 嗯，
2: 啊，但是
0: 一家女百家求，好家伙，你要再重来一回，家里边门槛儿让人挤破了，
2: 可、哎、得了吧，都这把年纪了，哎呀，反正现在吧，哈，就年轻人不结婚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作为父母，像我这个年纪来讲，哈，我、确实也是挺愁的。
0: 嗯，
2: 我姑娘呢还小，还没有到那个真正谈婚论嫁的时候呢，所以说吧，嗯，我现在呢。嗯，还没有这方面的烦恼。我估计哪天我姑娘要告我妈，我就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那我那时候，那我也只能支持。但是心里头哈、啊，还是希望她有一个伴儿，能有一个人代替我去照顾那个我自己的姑娘。
0: 对，对对，
2: 还是这个样子的。
0: 没错。
2: 那现在也的确家里老人都没招。
0: 嗯嗯。
2: 对，就是有好多老人哈、啊，也是因为就是孩子们的这些事儿，什么不要孩子，你都多大岁数了，以后再生不了了。反正就是心理负担比较重。 啊，也有的，你看我们见过的这个人群当中，有的就啊，天天得跟大伙聊天，就聊这个事儿，晚上做梦都做这个事儿，就连觉都睡不好。
0: 所以这事儿啊，赵老师，您也别着急，也别太过就是提前焦虑
2: 啊。
0: 您家不是姑娘吗？
2: 啊，
0: 我们家是儿子呀。
2: 啊，
0: 不是，我说我那意思
2: 啊。
0: 我那意思说什么呢？就是我儿子，但凡有一天，比如说他也是说想，哎呀，工作为主，或者是在观望观望，我可能当时心态会跟您一样
2: 啊。
0: 就是咱们得互相去支撑，互相去劝慰，这叫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
2: 嗯，
0: 对吧？可是
2: 有道理。
0: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家长，你像您很开明，您替孩子考虑。孩子也得为父母去多着想着想，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说光着急说，哎呀，我必须给你带孙子带孙女。举个例子来说，
2: 嗯，
0: 我们家有邻居，
2: 嗯，
0: 小谢儿，
2: 啊，
0: 谢谢的谢，小谢，
2: 嗯，
0: 三十六还三十七，
2: 啊，岁数也不小了呀，
0: 对对对，
2: 奔四十了吗？
0: 是的，工作相当棒。
2: 啊，
0: 人也特别踏实
2: 啊，
0: 很好一人
2: 啊。
0: 哎呦，好家伙了，就是周围邻居没有不挑大拇哥的
2: 啊，挺好的孩子。
0: 关键孝顺呢
2: 啊，
0: 本身不是住在我们周边
2: 啊，
0: 就是家里边就是住在这个城乡结合部
2: 啊。
0: 后来呢，工作有了一定的这个节奏了，
2: 啊、
0: 然后有了一定的基础了，
2: 稳定了，
0: 把父母接过来一块儿住。
2: 哎，这孩子行啊。
0: 哎呦
2: 啊，
0: 而且。就是平常的时候闲聊天也说，就是说父母啊，年轻的时候为了供他上学呀，包括抚养成人呐、是吧？这个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啊，
0: 一直就是吃苦啊，省吃俭用，
2: 能吃苦挺好呀。
0: 哎呀，可不是，关键是那个过程当中就导致老人家身体不老硬朗的
2: 啊。
0: 那么。说句实在的啊、就是老人到了一定年纪，包括我们有一天上了岁数也会，哎呦，觉得自己啊这个身体情况可能不如当初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总会希望着早点看到下一代。
2: 对呀、那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父母都这么想啊。
0: 对呀、这叫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吧？白天想这个事儿，晚上脑子里睡觉全是这个事儿。
2: 对，
0: 嗯，
2: 就是我跟大家讲哈，其实真的孩子们的事儿吧哈，我们没有办法你去帮他去安排什么什么东西哈，这个东西就看自己的意识和缘分。但是身体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能够去主宰的，
0: 嗯，
2: 所以哈，让我们的身体好起来，因为多思多虑而导致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那我们就要注重去提高你的免疫能力，然后才能让我们不得这些慢性病。你要想真正的睡好觉的话，按照我们医学上的指导来讲，还是要遵从安神加上修复两步一起走的这个地步。
0: 没错，没错。
2: 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真理吧。
0: 对，
2: 现在那个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个黄晨俊先生，我们和他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就是你看，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酸枣仁安睡饮，它是汇聚了古方安神加上现代修复的一个方法。
0: 没错。
2: 哎，就是他们家里边世世代代的就跟这个就是睡不着觉做斗争。什么酸枣仁啊，百合呀、茯苓啊、莲子啊，包括这个灵芝啊、山药啊，这六味道地的药材，他们一直祖祖辈辈都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去配伍的。就是他们用这个东西，除了说去具备这个养心安神的作用之外，它还具备着滋补你的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就是多脏器的综合调养的功效。所以你要讲真正的想要睡好觉的话，我不管你是因为孩子操心闹心睡不着，还是因为家里打架了睡不着，还是因为什么事儿哈，就是你但凡是你睡不着的，你就找黄晨俊先生，不带错的。他的方法就能让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0: 专业哄睡。
2: 嗯，
0: 当然这哄不是说像以前咱们小时候说爸爸妈妈说好家伙抱着你睡，不是，而是用特别科学，同样结合我们古方的方式，那用古方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去让大家睡得好、睡得稳、睡得深啊。那接下来应该就是现代修复了吧？
2: 那对呀，
0: 嗯，
2: 你古方这一块哈，有黄先生他们家的方子，你不用去考虑，人家几代人都在忙活这个，所以人家这个在就是安神助眠的这一个行列当中，人家是独树一帜的。那么接下来，那么现代人我们再也讲哈，现在的时代跟五十年前都不一样了。你别说一百年前、二百年前的东西，就是你这十年之内，你都是不一样的。晚上的11点。就是23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
0: 嗯，
2: 是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
0: 嗯，
2: 我们只能抓住这个时间，这是我们人体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阶段，
0: 嗯，
2: 然后让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0: 嗯，
2: 而且在我跟这个黄先生我们共同认可的这一点，确定了现代修复的层面上之后，我们加了3重活性肽。伽马进行这个神经的调节，
0: 嗯，
2: 再加上一些 B 族维生素进行赋能，所以就实现了3维现代修复的一点。它的这一点哈，最重要的一个措施，
0: 嗯，
2: 就是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去修你的免疫能力，去修你的血管，去修你的神经，然后就清除那些由于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病变，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去减少慢性疾病的复发。
0: 嗯，前面有一部分我听懂了啊，但中间有一部分我得跟您再请教请教
2: 啊，怎么
0: 叫3维现代修复？
2: 哦哦哦，
0: 对吧？
2: 嗯，
0: 你像咱们平常听3维动画。我们这倒听说过，
2: 3维修复，
0: 对，现代修复，这听着太新鲜了。
2: 嗯，
0: 具体赵老师它起什么作用呢？
2: 啊，
0: 比如修免疫，您就提了，它怎么个修法呢？
2: 你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
0: 嗯，
2: 是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
0: 这4小时，
2: 这个时间段，你知道人体会在干什么吗？
0: 干什么呀？
2: 就你睡觉了，你身体里的免疫系统，整个的这个警卫。就会被激活。
0: 嗯，
2: 你像白天我们讲，你沾点什么小病菌，
0: 嗯，
2: 你呼吸道里头带点什么这个什么那个污染物什么的，空气当中的一些杂质什么的哈，到我们身体里了，它会在晚间去大肆的破坏我们的身体。那要是没有睡好的同志怎么办呢？
0: 嗯，
2: 你这个免疫的警卫兵，他就失去了战斗力啊。
0: 嗯，
2: 你想想，晚上杀不了这些小病毒。白天第二天早晨你会不会起来我哪儿都酸疼，
0: 对，
2: 哪都不舒服，
0: 哎，
2: 你脑袋也昏沉沉的，你说我到底咋的了，也不怎么地。如果第二天再睡不好，完了你就会觉得，哎呀，第二天头晕脑胀的，哎，这个身体里就要比之前要难受，吃饭我也吃不香，嘴里也没有味儿。可能到3天的时候你发现，哎呀，我这个脑袋有点热，哎，头有点晕，起来起不来了，你看没，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加重。这就是在晚上你没睡好，那个黄金4小时你没有把握得住，这个警卫员失去了他自己的战斗力了，你就特别容易去感冒。所以我跟这个黄先生我们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哈，他们也这么讲，他说酸枣仁安睡饮，首先他要通过他们家古方安神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广大的患者来实现，首先得睡得踏实。
0: 对，
2: 你不睡那4个小时你利用不了，这个是真理。然后再通过3维现代修复的方式，让里边的那个小分子白蛋白肽，它就要起作用了。小分子白蛋白肽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就是运输队长，它就负责把这个营养能够运送到你的目的地，这个营养就是我们警卫兵他所使用的武器
0: 啊，
2: 你是炸药也好，弹药也好，你是刀枪也好，哎，这就是这个武器。
0: 嗯，
2: 而且它是个小分子的东西，
0: 嗯，
2: 它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再加上那个，我说黄老先生人家那个老方子里边的6味本草植物里不有灵芝吗？
0: 对，
2: 他那个灵芝啊我见过，他用的是山东的赤灵芝。
0: 哦，这还有说法。
2: 哎呀，这中药那说

0: 扯多了。赤灵芝啊，它有补气安神和扶正固本的作用，所以它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和抗疲劳的作用。你想啊，一个人深睡的状态，再加上小分子白蛋白肽，再加上灵芝，你这个组合对于身体上的就是这个黄金修复的四小时来讲非常的重要，它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去修复我们的细胞，去修复我们的体力，去修复我们的免疫功能。
1: 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免疫功能修好了，什么感冒病毒啊、炎症因子啊、变坏的细胞，通通解决，是吧？
0: 对。你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你们家邻居那个孩子，
1: 小杏儿，
0: 小杏儿的父母哈，他就是那个长期的睡不好觉，然后导致的自己的免疫能力太差。这个人免疫一旦漏洞了的话，你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招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他要用上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后，首先我没讲嘛，我们得先把这个睡眠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得让你能够睡得快、睡得稳，得睡得深呢。你这个觉睡好了，你晚上的时候才能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进行修复。所以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个他的父母他就会感觉到慢慢的自己就有精气神了，就不像之前那个样子隔三差五的爱感冒，然后又腰酸背痛的这个事儿，或者包括那个记性什么的事儿就都会改变。我原来哈遇到的很多的患者都是这个样子，倒不是说都是为儿女结婚生孩子的问题去愁的，反正各家有各家的愁事儿，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影响到睡眠。所以遇到这样的同志啊，但凡是无论你什么原因导致到我们长期睡不好觉和免疫能力变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酸枣仁安睡饮，因为跟黄老先生的一个共识就是他能安神加上修复两步走，得先让你睡好觉，再帮你去修复你的身体，然后提高你的免疫能力，等你增强了自己的抵抗能力之后，你的身体就不会说我经常感冒啊，我经常有记忆力减退，我经常头昏脑胀，我经常拉肚子，经常胃疼，哎，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离开你了。到那个时候啊，就从睡一个好觉开始，你会发现你第二天的精神头那真的啊十分的充足的，就是你生活质量它也会提高的。
1: 这确实啊，听起来啊，对于人的身体啊必不可少。而且睡觉这个事儿也是重中之重。
0: 对，
1: 你看睡个好觉的同时啊，免疫力就修复了。那叔叔阿姨们，就包括就是所谓年轻人，每一个人在内，你这个生活质量、身体状态就有了十足的保证。
0: 是的。你包括那个因为失眠而加重的那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也是需要按照先安神然后再修复的步骤去来的。因为咱们在深度睡眠的过程当中吧，你的身体呢会释放一种，它是专门去修复我们的什么磨损的软骨啊，包括修复我们血管内壁小裂口的生长激素，这个东西再配上三维现代修复里边的小分子胶原蛋白肽，它进入到身体之后，它会把你整个的胶原网给你撑起来。这样你的皮肤它会有弹力，而且你的血管呢会很结实，减少它破损的这个可能。而且它特别适合的就是什么熬夜呀，我们对微血管的伤害、对神经的伤害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像古方安神的一味药材就是酸枣仁，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整个药方里作为一个君药存在的。它是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和这个酸枣仁皂苷的，这个物质啊在医学上它是能够抗氧化的，能够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能够去辅助我们血管修复的。所以这些好东西都是在趁你睡觉的时候帮助你去修复你的血管，然后修复你的皮肤，你的血管通畅了，你的高血压呀还有心脏病的风险也就解除了。
1: 不得不说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真的是心血管疾病家人们的福音呢，这是
0: 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讲哈，我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老朋友哈，如果你也是经常因为晚上睡不着觉， 或者还时不时的出现一些胸痛啊、气短呐、头晕呐、包括眼前发黑呀、还有躺下去憋气儿的这些症状，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就是这些啊，就是长期睡不好觉来引发的心血管疾病的一种普遍的症状。
1: 嗯，
0: 你如果不去重视，你不去干预它的话，很可能到后来会引发冠心病，甚至是心梗和心衰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其实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就因为失眠然后引发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到晚上睡不好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例子，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已经试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还睡不安稳的话，你可以再去尝试酸枣仁安睡饮。首先我告诉你了，这是一个老方子，黄先生家世代相传，祖辈相传的，人家家没干别的事儿，就研究这个方子。首先这个方子就是安神，它会让你睡好觉，
1: 对，
0: 然后帮助你去修复你的血管，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就特别深，然后特别实诚，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原来那种心慌啊、乏力啊、或者胸闷啊、或者犯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甚至你还会发现有一对心脏药可能忘吃了，但是你也没感觉，哎，我这有多难受。其实这就是酸枣仁安睡饮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帮助你去修复血管的这种强大的力量。
1: 确实啊，听您说这个概念啊，我就觉得就很振奋啊。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当然我这种沾枕头就着的，我暂时可能
0: 你还年轻，
1: 不是我估计我到八九十岁也是这觉。
0: 那好，
1: 觉太大了，好家伙，
0: 那太好了。
1: 但是睡不着觉的，你比如说身边我家里亲属啊、周围的邻居啊、朋友，比比皆是
0: 啊，
1: 真的是那个太难受了。
0: 对，
1: 所以有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各位。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睡不好觉了，哈哈哈哈，而且也不用担心，就有时候会杞人忧天呢。哎呦，睡不好觉，我这心脏疼啊，血管爆了怎么办？
0: 嗯，
1: 生活立刻也就美好了。
0: 嗯，是的，就是晚上睡觉是很重要的。人可以不吃饭，人不睡觉那是活不了的。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睡眠当中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修复。
1: 嗯，
0: 你神经系统的问题也是要在晚间进行修复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真的尝试过，就什么方法也睡不着觉，你不妨试试，就是好他们家的酸枣仁安睡饮。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在睡眠界，它是我们主流的一种首选的东西。
1: 嗯，
0: 首先呢，神经系统的问题啊，好多的同志说，那我只要吃养神经的东西就可以了。
1: 嗯，
0: 光养它不行，光养它是让它去吃饭，但是你说一个人光吃饭的不排泄，也不去修复，也不去睡觉，能行吗？
1: 不行，
0: 也是不行的。那我们的神经系统也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们在深度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吧，咱们脑子吧，其实它会分泌一种，我就叫清洗液了。这个清洗液它会干什么呢？
1: 嗯，
0: 它会给大脑做一次深层次的清洁和排毒。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睡得好，那么再配合上现代修复物品当中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什么 B1、B2、B6、烟酸什么都包括在内啊。
1: 嗯，
0: 那么它就会像是一个神经系统修复的一个电工师傅一样。
1: 嗯，
0: 那个维生素 B1 是给神经送电的，
1: 嗯
0: ，B2 是给我们神经外面对包一层这个绝缘皮儿的，
1: 嗯，
0: 负责你整个的个通路嘛，
1: 分工不同。
0: 哎，B6 是负责清理我们神经之间的信号的，
1: 嗯，
0: 包括烟酸就有点像什么，像神经的通水管那个管道这个东西似的，
1: 嗯，
0: 所以它会把这些东西整个给你重新的修复一下，
1: 嗯，
0: 再加上伽马的这个作用，它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自带的这种刹车片。我跟你讲啊，这个伽马很重要的。
1: 嗯，
0: 你不要认为说你一个氨基丁酸这么做啊很重要，
1: 很厉害，
0: 它能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啊。
1: 嗯，
0: 你人体总是在工作的状态，请问你怎么睡觉？
1: 对，
0: 哎，你只有在放松的过程当中，才会进入到深度的睡眠。所以，当你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啊，我们的老朋友不仅是睡得好，其实你的神经系统也是得到了极大的修复的。啊，对，像我们有一些那个老年朋友哈，反我经历的，你晚上有那个睡不着觉、经常失眠的，
1: 嗯，
0: 你没发现这样的人火气越来越大？
1: 脾气一直都不好
0: 啊。对，他就是见人就想发火，人家说一句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意思、嗯、啊，他都会给你想，他是不是讽刺我呢呀？是不是给我脸色看呢呀？他都会是这个样子、嗯、凡是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往坏处去想。
1: 嗯嗯，
0: 甚至是有的女同志真的啊，

0: 可能孩子稍微说他两句，他就觉得委屈，哎呀，嗷我都哭啊。还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见到的，
1: 就哪怕不说他都会说你怎么不理我了呀
0: 啊，会的会的，
1: 还哭呢。
0: 我跟你讲、
1: 啊、
0: 真有这样的患者，包括有一点就是记不住事儿的，
1: 嗯，
0: 做菜都忘了放盐的，
1: 嗯，
0: 包括出门什么忘带钥匙，回家找不着门洞，哎，这些都可多可多了，
1: 比比皆是。
0: 哎，你发现这样的同志晚上没有睡好觉的，
1: 嗯，
0: 你就根据我们的大数据去统计，你也看得出来，晚上要睡觉的话，你的记忆力不会是这样。但凡是你看看，有一些同志那个记忆力下降，除了病态的，比如说脑萎缩，
1: 嗯，
0: 那阿尔茨海默症，你除了这些之外，已经查出来病症的，没有一个同志你睡得好。所以哈，真的就一旦是出现这个睡眠不好的同志，如果你也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了，效果不太理想的，你可以试试这个黄老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酸枣仁安睡饮，它能让你睡得特别香。
1: 对，
0: 人家祖祖辈辈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完回头呢，你自己就可以感受，当我们脑子不迷糊啦，认东西也认准啦，那个记忆力也提升啦，包括有一些抑郁啊、焦虑啊，包括老年痴呆的风险，其实也会减小的。
1: 嗯
0: 啊，
1: 叔叔阿姨们呢？把觉睡好了，免疫提升了，心血管畅通了，脑神经也滋养了，自然呢，这健康长寿也就来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啊，还给子女们减轻了极大极大的负担。任老，您说是不是？
1: 嗯，也真是这样。只要你能把觉睡好，比你吃其他什么长寿药啊，这个方法那方法都强得多得多。
2: 就是睡好觉其实是很重要的，而我跟大家讲，我说你如果实在是没有招了的话，你把最后的希望可以放在黄先生这一块，就他们家传下来的酸枣仁的这个方子很牛的，再加上现代修复的这种理念的一个摄入，酸枣仁安睡饮它这种东西就特别受我们中老年人的欢迎。首先人家是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口服液你喝着方便，而且液态的人家都是小分子的这种状态，你吃了它就能吸收，还能减少你脾胃的负担，所以它一支做成的就是十毫升的这种定量，你也不用想说我煮我这一天分两次吃，我这上午喝多少下午的平均分，不用这个样子，而且人家的浓度这个东西都是经过精确的计算的，就我觉得哈，就是整个很适合我们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来用了。
0: 嗯，赵婷老师，
2: 嗯，
0: 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饮，叔叔阿姨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麻烦您给大家给找找，给个准信儿呗。
2: 准信儿我还得再去问问，跟工厂那边我们还在沟通，
0: 嗯，
2: 因为数量啊，还有政策的这个问题啊，就多少钱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还在交涉当中。但是吧，这一半天儿吧，我再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0: 好，好，那我们静候佳音，好不好啊？感谢赵宁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啊。如果有任何的健康和营养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咨询。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找到我们。赵宁老师刚刚分享了，说睡不好觉，身体的警卫兵啊，就是这个免疫力啊，就会大蔫儿，大病小病找上门。酸枣仁安睡饮，先安神再修复，让您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的问题，看看赵宁老师如何给大家去解答。老朋友，平安是福，想请教一下赵老师。
2: 哎，
0: 那平安是福是位阿姨，那说自己63岁了，说赵老师好，任老好。跟着咱们节目啊，听了好久好久了，觉得讲的真实在，而且来说最近呢，讲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说是先安神再修复这个理念呢，赵老师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我也想试试
2: 好。
0: 然后他是什么情况呢？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可是自从5-6年前呢，开始睡不好觉，身体呀一年不如一年，现在躺下倒是能迷糊着，但是睡不沉，一晚上醒好几回，醒了之后心慌手抖，出一身冷汗，掰跟霜打的茄子一样，一点劲头都没有。
2: 你看，
0: 走路多点他就喘哦，上个3楼中间得歇2回。最让他不理解的是，一年到头啊都不感冒一回。以前呢，那是啊，但是现在，好家伙，他比这天气预报还准呢。天一变他就感冒，回回不落。
2: 哎呀，这体质你说说。
0: 老伴说他跟纸糊的一样，
2: 嗯，
0: 而且呢，上周孩子回来在厨房切菜，
2: 嗯，
0: 反正没留神呐，
2: 嗯，
0: 左手划了一口子，
2: 嗯，
0: 可这你搁创可贴贴一下，以前也就好了，
2: 嗯，
0: 现在一个星期了没长好，
2: 哎呀妈呀，
0: 还在流血
2: 了，
0: 对，
2: 嗯，
0: 然后呢，想请教赵老师，就是听说血糖高的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血糖也不高，怎么小伤口就不爱好呢？说赵老师，我这身子骨还有救吗？能不能踏踏实实睡个觉啊？别3-2头就感冒啊！还有，您一直提到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什么时候能用上啊？能先报个名吗？
2: 这个问号啊，很多呀。我先回答一下他的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他这个伤口怎么就不爱好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他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跟他免疫要有关系的，就自己的一个免疫能力有关系。他那个伤口啊，很可能就是因为总捂着，然后自己还得干活，那你女同志嘛，在家里的收拾个卫生什么，再沾点水呀、啊，就特别容易发生增生的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那个什么就不愈合的这个问题。
0: 嗯，
2: 那么这个我觉得。初始的一个情况还是跟免疫力有关系的。我们很多的老同志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像他这样的话，首先得让他的伤口能够长上，咱且不说他睡不睡着觉的这个事儿哈，首先得让他的伤口去长上。你可以让他呢，如果要是就是没有引起什么发烧啊、红肿之类的哈，你不行，给让他去买点那个什么，就是云南白药之类的外用的那种那个粉末制剂的，给它稍微涂上一点，然后给它拿一个纱布，别搁创可贴了，那个连空气都

0: 质有关系的。我听说是就是什么睡不着觉，然后三天两头感冒，对不对？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吧，好多老人都有。
1: 对，
0: 我认为呢，就跟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你睡不好觉有直接的关系。人哈，你就记住一句话，人睡不好觉，人就没有办法修复身体，无法修复身体的漏洞就会越来越大，那么你的疾病肯定少不了。所以在我们临床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你像有那个失眠啊引发的什么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啊，心脏的问题啊，加重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加重你记忆力减退和引发焦虑和抑郁的这些现象都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所以要想去对这些慢性疾病有个很好的交代的话，那么你这个失眠的问题是必须要去处理的。
1: 对，
0: 不是为了让你睡着觉，有人说那我白天睡觉不也行吗？
1: 嗯，
0: 关键是晚上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是我们
1: 人体黄金4小时，
0: 哎，修复的4个小时。
1: 嗯，
0: 这4个小时你要不能深度的睡眠的话，谁也没有招给你去修复。那么你的伤口怎么办呢？
1: 嗯，
0: 对不，你身体的亏空怎么办呢？你的冠状动脉硬化的血管怎么办呢？谁给你去修复啊？你那血糖不断的去腐蚀你的血管形成斑块，谁给你去修复啊？
1: 嗯，
0: 所以这4个小时对于慢性疾病的同志来讲非常的重要，也只有在这4个小时当中，我们人体才开始进行大修。哪里大修啊？肝脏在排毒，大脑在清理垃圾，血管在自我修复。如果这个时间你都已经错过了的话，那你就哪个你都做不好。所以哈，他提这个免疫的一个问题和三天两头感冒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要重视睡眠的这个事儿才行。也希望他能够重视起来，酸枣仁安睡饮，对不，师傅？他这个其实就是症结点，我们认为该吃药吃药，但是你的症结点一定是先调睡眠。
2: 对，这些朋友，咱们这些朋友老伙伴啊，宁宁说这个对呀，《黄帝内经》当中他也讲过，就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这长期睡不好觉，它就会导致气血虚弱，正气不足。你这正气一不足，邪气就趁虚而入了，你各种疾病呢就引发而出现了。你看看，就是这么个过，哎，
0: 对，
2: 这个情况
0: 就是。晚上睡觉其实按我师父所讲的话就是陪足你正气的。
1: 嗯，
0: 你晚上要不睡觉，你的正气就弱，邪气就重。啊，我们像他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反正我和我师父的这种想法都要先安神，然后再修复。
1: 嗯，是
0: 啊，就是如果你已经试过了各种各样安神的方法和手段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个最后的希望放在黄先生这里头，就是他的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一块还是非常可讲究的，里边有酸枣仁啊，有百合，也有灵芝啥的，就这些道地的药材。
1: 嗯，
0: 到你的身体里，他首先就把你的心神给稳住了。
1: 没错，没错，
0: 慢慢你真的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
1: 嗯，
0: 你修复一个层面就要开始起作用了。反正我认为哈，如果像他所说的这些情况的话，用我感觉有个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其实你的睡觉晚上的这段黄金时间就应该睡得是很踏实了。
1: 嗯，
0: 已经开始要进入到正常的，就我们人体开始修复的这个阶段了。
1: 没错，
0: 人体修复的越踏实，时间越久，其实它就可以弥补你身体上很多那个受损的一些机能和器官了。
1: 嗯，
0: 它就会去做了啊。
1: 对对对，
0: 但至于您提到的最后一个问号，就是酸枣仁安睡饮这个事儿能不能用，
1: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号。
0: 哎，但是现在呢，哈，要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团购的渠道的话，那我还得跟人家工厂那边去研究一下。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不想拿到的团购价格跟人家零售价格是一样的，那就整的就没有意义了。
1: 嗯，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啊，
1: 赵宁老师永远是想大伙儿之所想，急大伙儿之所急啊！又希望大家用到好的宝贝，又同样让大家这个所谓钱包啊，别受太大的影响，对吧？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日常的播出，赵宁老师会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关于酸枣仁安睡饮的最新消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0: 老骥伏枥。
1: 嗯，
0: 一位65岁的叔叔说：“张宁老师，人老，二位好。”
1: 嗯，
0: 我老伴儿可爱听二位的节目了。
1: 嗯，
0: 他耳朵不好，
1: 啊，
0: 放的声音就大，
1: 啊，
0: 所以呢，开始我没听过二位的节目内容，
1: 啊，
0: 后来他这声音一大呀，我就被动的开始听。后来他不听的时候，我也想听。哎呦，因为啊，每一字每一句啊，都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1: 这个词儿用的。
0: 嗯，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会计。
1: 啊。
0: 累脑累心。
1: 嗯嗯。
0: 嗯，工作的时候呢，没怎么睡好觉。现在啊，这个状态啊，退了休之后清闲了，也睡不好，入睡困难，躺到床上2-3个小时，这脑子静不下来。乱得跟锅粥似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做梦啊，一惊一乍。最让我害怕的是，这个血压啊，
1: 嗯，
0: 跟心脏，
1: 嗯，
0: 都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现在高压170到180呀，
1: 哦，
0: 嗯，低压也高，
1: 嗯，
0: 两种降压药同时吃还压不住，
1: 嗯，
0: 心脏实时的感觉咯噔一下，
1: 嗯，
0: 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胸口，
1: 嗯，
0: 闷得慌，
1: 嗯。
0: 去医院一查，说是冠心病，冠状动脉有斑块。
1: 嗯，
0: 现在都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快走，生怕一口气上不来呀。
1: 嗯，
0: 赵老师，您说我这个是不是压根儿就是睡觉睡不好的问题呀？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嗯，我一定得用上啊！麻烦您跟厂家抓紧沟通。
1: 嗯，
0: 什么时候团购，我等着您。
1: 嗯，哟呵，这问题又落到这儿了。
0: 对，
1: 我先回答离我近的这个问题啊。
0: 好多问号。
1: 就这个团购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得跟厂家去聊。
0: 对，
1: 现在没定下来。啊，
0: 没错。
1: 您这些问号呢，就这个好回答。
0: 嗯，
1: 再等一等，我那个安排完了之后呢，就会给大家一个统一的回复。
0: 太棒。
1: 啊，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啥呢，
0: 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血压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季节啊，如果血压在180呀，
0: 嗯，
1: 很容易出现危险的。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检查，然后给自己一个安心的这么一个事儿，合理的用药，把这个事儿呢给它平稳的度过。
0: 嗯，
1: 因为你毕竟已经是走到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行列当中了，咱们就不可能说是我去逃避，那没有意义，只能是正面的去面对它，合理的用药去控制和解决它，而且要减少这些危险系数的发生，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0: 嗯，没错。
1: 哎，这是一个。
0: 嗯，
1: 那么不是说所有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患者我都会给他着重于失眠的处理。
0: 嗯，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同志我们会建议他要去调失眠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有很多慢性疾病，同时你还有睡不着觉或者睡不稳觉。
0: 嗯，
1: 哦，这个事情，但凡是有失眠症状的同志，你要想去改变你心脑血管风险的这个基数的话，
0: 嗯，
1: 那么你必须在合理用药的条件之下，
0: 嗯，
1: 一定要让自己睡着。
0: 对，
1: 这个人呢，无论是您也好，小洋洋也好，
0: 哎，
1: 或者是我，哪怕是我师父这个年纪也好，
0: 嗯，
1: 但凡是人类他统一的一个生理规律，就是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
0: 嗯，
1: 是我们身体进行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哪怕我跟大家讲，你就是凌晨4点多钟天亮你就起床，我都不带说你啥的。
0: 嗯，
1: 这个时间段你要是睡不着，那慢性疾病会越堆越多的。
0: 就好像一个饭馆啊，
1: 嗯，
0: 打烊了之后到那点儿，你得打扫卫生了。
1: 打扫卫生
0: 能这么理解吧？
1: 哎，可以。
0: 哎，然后呢，这个再装新的食材，到第二天，
1: 哎，
0: 天亮了之后开门啊，这个揽客做生意。
1: 对。
0: 然后呢，打扫卫生，每天得有这个，不然
1: 每天都是。
0: 哎，卫生条件差了，客人不来了，你这个饭馆生意也就差了。
1: 对呀，
0: 嗯，
1: 那你要天天放一堆碗在桌子上放着，谁也不捡，都已经长蛆招苍蝇了，请问谁上你那吃饭呢？可是现在我们的身体，别说招苍蝇什么的哈，
0: 对，
1: 招不了。但是呢，我们身体的内脏，就我们的器官已经衰弱的不得了了，你就看你身上的病，你就知道了。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啊，像您所说的。血压我降也降不下来，我吃药我也控制不住，
0: 两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1: 对，因为你无法修复。
0: 对，
1: 你永远都是在伤自己， 永远都不是在修复自己，就因为你这个睡眠的时间没有睡好。
2: 在咱们中医内经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论述，你看他说的是啥呢，是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你的觉要睡不好，你那血就不能归于肝脏，你心脉呢就失养，你就会出现胸闷呢、胸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在调理上呢，你就应该先调治这个睡眠，这才是根本。
1: 对呀，
2: 治病治得根。
1: 对，就是你睡不好觉，你的心都是糊涂的。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就是按部就班的给你去工作？那他不是这儿偷停一下，就是那个地方咯噔一下，再不然就是疼一下，那他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0: 我爸经常说这人觉没睡好啊，然后第二天懵懵的说你没找着魂呢，
1: 魂没找着。对呀，
0: 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说法，但是其实你会有这种感觉，
1: 你的道理是通的，
0: 什么事儿反应都慢。
1: 对对，
0: 你的机能也会变得迟钝起来。
1: 是的，所以说嘛，按照我们中医去针对你这个失眠问题的调理的话，你像跟黄先生沟通之后，人家告你了，我们家就是安神，我们没有问题，但现在的慢性疾病很复杂，我们无法进入身体正常修复当中，所以人家才会总结出来，要想让现代人睡好觉，远离慢性疾病，好了，先安神后修复。
0: 对，
1: 所以酸枣仁安睡饮，我跟大家讲哈，它就是人家黄先生家祖传了多少多少辈的一个东西，几辈子就研究这个睡眠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他把酸枣仁啊，你像百合、莲子、茯苓啊、灵芝啊、山药什么的哈，很多的药材按照这个君臣佐使的配伍，你再君臣佐使，他首先也得安神。也得养心，
0: 重中之重，
1: 也得养你睡觉。你睡完了觉，剩下的你那个酸枣仁安睡饮里边有三重小分子活性肽，这种东西才会让我们进行身体修复，原料才足。你像有那个胶原蛋白肽，我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它不是光让你皮肤美美的、白白的、嫩嫩的，不是的。胶原蛋白肽在医学当中，它是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的。所以你但凡是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并存的，我们的老同志们，你要想增强我们血管壁的弹性，你要想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远离你出血性的风险，那么胶原蛋白肽是你必备的一个原料。当然与此同时，难道我们的肌肉不需要去修复吗？也一样的。那肌肉不光是我们皮肤外面啊，说我多强壮，不是的，心肌细胞也是肌肉啊，所以酪蛋白水解肽人家就管你细胞修复的，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那心肌细胞受损谁管你啊？
0: 可不嘛，
1: 对不对？你细胞和体力受损的话，就需要这个酪蛋白水解肽帮你去帮忙。所以哈，就是这些三重小分子活性肽在安神的基础之上，强化了修复的这个作用，就能让我们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啊。但这个吧，如果你要是真的睡不好，我可以让你随便去试方法。人家黄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赵宁，你以后带到我这儿的患者哈，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啥呢，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家的这个方子，你认为你们现在谁也没有招让他睡着了，你把他领我这儿来。我就有这个自信，让他用我们老黄家的东西，我就让他睡得着。强大的自信来自于传承啊。
0: 是，有能力人才自信。
1: 对，真了不得。所以以后大家遇到失眠的问题的，这都没有招的，你尝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0: 好的好的啊。那这位朋友，相信你也听到了啊，我们酸枣仁安睡饮也感受到了这个黄先生的自信，我们赵宁老师的分享，回头就有准信了。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找到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向阳而生说，赵老师任老二位好，我是二位的忠实粉丝，今儿留言想跟二位说呀，没想到非遗老字号的酸枣仁安睡饮改良升级的，真的应该感谢您，因为他曾经用过这个。当时不知道这里边还有您的功劳啊啊！之前失眠呢都有五六年了，去医院啊看，说是神经衰焦虑症，天天心里边就跟有事儿似的，胡思乱想，尤其是儿子结完婚不要孩子，他都成心病了
1: 啊，
0: 越想越难受，越想 越难过。
1: 嗯，
0: 晚上越想越精神啊，晚上睡不好，白天脑子就发沉发懵，跟扣了个锅盖似的啊，脑子还糊涂，出门忘带钥匙，常事儿，话到嘴边不知道说什么，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看谁都来气。
1: 嗯，
0: 老伴儿天天也躲着我啊，不是去公园就是去下棋，反正不着家，就怕把我这大炮仗点了。后来我儿一看啊，我这样不行啊，给我买管睡觉的保健品、药品，反正东西不少买。
1: 嗯，
0: 不好使。
1: 都这样，你知道不？都试过很多的方法。
0: 说儿子在保险公司上班，后来呢，看他们保险公司有产品，说管睡觉的，就是您说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1: 啊，
0: 弄了几盒，虽然不便宜，200来块钱一盒。
1: 嗯，
0: 但是真用对了。
1: 嗯，
0: 哎呦，用两三天之后，感觉心里边稳当踏实了，乱七八糟心思没有了，睡觉不困难了，这觉一睡好，脑袋也清亮了，慢慢的心气儿也顺了，几盒吃完呢，睡觉问题解决了，我老伴儿还说我跟换了人一样，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红润了，也不骂他了，觉得自己记性也好多了，很舒服。
1: 你看睡着觉多好哈。
0: 对，酸枣仁安睡饮真是好东西，但是不好找啊，吃完就没了。这回啊，赶上您也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麻烦您啊，请赵宁老师帮大家张罗张罗这个事儿要是有，我第一个报名，谢谢赵宁老师。这是得到过酸枣仁安睡饮帮助的朋友，
1: 这是受益者。就是但凡是睡不着觉的，人家黄先生不也讲吗？就是没有任何方法了，让他睡着觉，你就领我这儿来。你看人家这个自信，我不用说别的啊，一般的就是咱们挂号上医院，谁也不敢说我来了，我100%让你睡着，不，谁也不敢。但是人家确实有这个自信，所以他现在受益了。你看他原来的就是我们心脏和这个人的意识的这个问题，还有神经都比较辛苦。其实吧，睡觉啊，人可以一个礼拜不吃饭，人一个礼拜不睡觉的话受不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晚上在睡眠当中那4个小时很重要，
0: 黄金修复。
1: 对对对，这4个小时就是我们人体在清理垃圾和修复神经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总睡不着觉的话，我们人体里有一种物质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清理不掉的话，时间长了就这个物质它会影响你记忆力的。你要去做那个脑部的检查，它会有这么一项，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记忆力不好，那么人就容易健忘，就容易形成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形成脑萎缩。但是这个物质它只有在晚上睡眠的时候才会进行清除，
0: 白天的时候洗澡洗不干净，
1: 白天肯定是不好使了。人家就是在晚上。对对对，而且这个物质还负情绪的神经传递你如果这个要不行的话，你会发现哈，这个人的脾气会很古怪。请问有没有听说过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那真是卓人呢。
0: 对，
1: 我见过的患者啊，就是自己拉粑粑搁裤兜子里头，拿出来之后往墙上漫，给你画画。这个就是神经受损的。
0: 画的什么呢？那行了，我别问了。行了，不问了，这已经很难过了。
1: 是是，就这个确实是，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管你的神经情绪传导和记忆力的这个问题的。如果你长期的放任这个问题，睡不好觉的话，首先你记忆力下降，就是贝塔样淀粉酶在出怪。
0: 对
1: 啊，而且在人家这个酸枣仁安睡饮里边那个伽马，它是负责我们脑神经放松的。这个东西它会让你不胡思乱想。所以对我们很多女同志很受用啊。那个女同志脑子里头一天很多很多的事情，操劳家里的，想老伴儿的，
0: 而且
1: 儿子的。
0: 女同志本身心思就
1: 很细腻。是的是的。哎，就这些事情翻来覆去的，所以睡不着觉的女同志居多。
0: 对。
1: 我跟你讲哈。那么有这个东西，它就会让你很安然的进入到我们的深度睡眠当中。深度睡眠好了，你的身体呀、脾气呀、性质啊，慢慢的你会发现都捋顺了。但是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呢哈，大家呢也不用说这边一讲你那边就着急。因为你想要安排团购的这个问题啊，得是合适的价格。
0: 对。
1: 另外人家得愿意跟你去合作。
0: 没错。
1: 所以得给我一半天的时间，我再去最后联系一下。 啊、
0: 哦，一半天还是一天半？好了，不
1: 能拿就不容易了。
0: 对对对，不跟赵老师这开玩笑了啊！放心啊，以赵老师一贯以来的行事作风，大家都了解啊，肯定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也保证数量，同样要保证它的体量。也请各位多多的能够保持自己的关注度，关注到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如果说酸枣仁安睡饮一旦第一时间有消息，我跟赵宁老师会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各位分享。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参与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狗狗喜欢追自己的尾巴？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狗狗追尾巴的样子太搞笑了，它是在玩自己和自己的游戏，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其实啊，狗狗追尾巴的原因有很多。小狗大多是因为好奇和无聊，它会觉得尾巴是陌生的小玩意儿，不知道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就会追着玩。当它们无聊的时候，也会通过追尾巴来打发时间，活动身体。成年狗狗追尾巴可能是因为尾巴不舒服，比如尾巴上有跳蚤、螨虫或者皮肤发炎，它们想通过追咬来缓解瘙痒。还有的狗狗是因为焦虑，当它们感到紧张或孤独时，会通过重复追尾巴的动作来缓解情绪。动物行为学家说，如果狗狗偶尔追尾巴是正常的玩耍，但如果追得太频繁，甚至咬到自己的尾巴，就要检查它的尾巴是否有问题，或者是否需要更多的陪伴。多陪狗狗玩游戏，给它买玩具，转移它的注意力，就能减少它追尾巴的频率了。如果发现狗狗追尾巴时伴有疼痛叫声或皮肤红肿，要及时带他去看兽医，排除健康问题。平时也可以通过训练指令引导狗狗做出更有趣的互动行为。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谑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梨园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她是颜丽品大师的高徒，被称为豫剧界的女秀才。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她就是张梅珍老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梅珍老师的艺术人生。在中原梨园天地间，有一位温婉清雅的豫剧名家，她便是严派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张梅珍。80载人生，60余载舞台生涯，他承袭宗师衣钵，深耕梨园艺术，以声传情，以形塑人，用毕生热爱在豫剧史上写下一段动人的艺术传奇。

在他学艺的道路上，拜入严派创始人严立品先生门下，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潜心地追随恩师，苦学严派的精髓，深谙其含蓄内敛、声情相融的艺术特点。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完整地承袭了严派的神韵，也成为严立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嫡传弟子之一。

深耕舞台多年，秦雪梅《盘夫索夫》等剧目也成为她的拿手好戏，尤其是秦雪梅唱腔悲而不伤，表演细腻传神，成为严派传世的范本。她还远赴海外登台献艺，让中原豫剧正宗严派唱腔走出国门。在2008年时，他获评国家级非遗豫剧传承人，扛起了流派传承的重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张梅珍、郭建民两位梨园伉俪，在台上二人搭档默契，生活中相濡以沫，相守半生。一位工旦角，温婉细腻；一位工敬行，苍劲雄浑。艺术上彼此扶持，互相成就；生活中低调谦和，和睦相伴。这对梨园夫妻也成为豫剧界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2022年，张维珍老师走完了他的梨园一生，随斯人远去，但他留下的经典剧目、精湛技艺与高尚艺德，始终留香梨园。他如寒梅一般，静静地绽放，坚守初心。如今，严派弦歌依旧传唱，后辈传人接续前行，这份梨园心火也必将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饭吃官司家乡饭，论穿官司粗布衣，那么吃冷吃的解乏情。

我的眼波亮，据显示无比把小人提防，若不是苏凤英进京告状，险些儿将狗官举进朝廊，想着等贪官贼我把全整，我不宁免遭嚷。

上钱毛驴驴还没有长，恰出了保守正手回坦荡，不忘啊冒风险滚堂来上，青眼见愿意表情眼要狂，不忘啊人苦动先来稳当，方小子苦情下有苦难上，不忘啊坐监牢发生所想。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

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小的都得50、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3楼5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就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呀，
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七八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的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他都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所以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必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多的，同时呢也是痛苦的，也是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呢，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医学啊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能把糖尿病治好，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病症，这已经是极限了。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它还在，都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一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
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90%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啊，这啥遭罪呀、啊？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病啊，它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3、5天，还有的5、6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好啊，这3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6天，这没想到6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家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是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嘛，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嘛，是不是？肝洒热血嘛。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呀，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我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
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

0: 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淫羊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呀、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治血，七分治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嗯。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红花啊，丁香，丁香，苍术，苍术，艾叶，艾叶，菖蒲，菖蒲，肉蔻，肉蔻，干姜，干姜啊，茯苓，茯苓，桂皮，桂皮，花椒，花椒，菟丝子，菟丝子，每一种十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十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着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的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就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啊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3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4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呀、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 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说了，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羊胎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 来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灵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的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哎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他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1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1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1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1斤粮食回去，那一家4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这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2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2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但是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你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 那可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定不住，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呢，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说到底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它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够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又一个是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说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原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明汤，又叫两味续明汤。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

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四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六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呢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这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你这就别能着急了，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九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来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梦，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着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妹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没让走。那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羊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羊胎盘呢才有这效果。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羊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羊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羊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

0: 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呀、啊、就跟她说了。她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她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她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儿。她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儿。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儿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元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哎，你好，你好。
2: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打通了就好，您说。
3: 我今天呢，就是有些事想求你啊。
2: 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3: 我还想要那个养胎盘呢。
2: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3: 嗯，对。
2: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
3: 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呢，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好好好，那孟非老师，
2: 哎，
3: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哎，好，您说。
3: 我今年71了吧？得了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将近有20多年吧。
2: 啊，
3: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2: 很疼是吧？
3: 稍微凉一点呢，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 哎，就钻心的疼了。
2: 对，
3: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乳腺还多，轻轻的疼得我啊，你叫出来不说，哎，这份程度就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的挪到卫生间去。
2: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3: 是吧？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5-20米距离吧。
2: 啊，
3: 我都是要挪个15分钟啊，才能够去。哎，到了。
2: 遭罪。
3: 是吧？这个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
2: 要抓住那个洗脸这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蹬，哎呀，抓住那个这就别说了，别说了啊，孟非老师。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3: 嗯，对。
2: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 它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阳胎盘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3: 哎呀，是啊。
2: 嗯，
3: 对呀，孟非老师。
2: 嗯，
3: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
2: 像那个什么，那个通通片呢，
3: 共同磷呢，哎，都用，哎，就那个氨糖啊，我都用5-6瓶的，每次都买5-6瓶。
2: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药也吃过吧？
3: 是吧？止痛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2: 那治标。
3: 我吃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呢。
2: 嗯。
3: 哎，一吃那个。 止疼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2: 对呀，自己胃，
3: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2: 嗯，
3: 目前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哎，孟非老师，幸运的是前段时间呢，你送的那个6天那个羊胎盘，
2: 啊，
3: 我已经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这个羊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4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
2: 我这个小腿都软乎了啊，热乎了，对，
3: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
2: 嗯，
3: 这个明显身体就是嘎嘎的这个响，
2: 啊，
3: 你看这几天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都是不响的吧？
2: 这就是有效了，对，
3: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6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就不怎么疼了啊，
2: 嗯，真好，
3: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
2: 嗯，
3: 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
2: 嗯，
3: 你都挺不起啊，所以我自己都没想到啊。
2: 嗯，
3: 这个阳胎盘的效果这么好啊，
2: 真好。嗯，
3: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非老师啊，我今天把电话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求你啊，
2: 啊，
3: 再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能停呢。
2: 嗯，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2: 哎，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1: 哎，谢谢谢谢。
2: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1: 那谢谢孟老师啊。
2: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
1: 啊，谢谢。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你好，孟非老师。
2: 哎，你
3: 好。我是鞍山的。
2: 哎，老乡，老乡，你好。
3: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2: 哎，我也高兴。哎，
3: 我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2: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老师。
2: 啊，这个
3: 所以我。
2: 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
3: 啊，
2: 两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3: 啊，好好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
2: 打
3: 法，
2: 电
3: 只
2: 话
3: 好打
2: 多，
3: 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13年了，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2: 都是
3: 后来，
2: 这样，就是
3: 是
2: 都是越
3: 吧？
2: 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3: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2: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3: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2: 哎，
3: 大夫
2: 严
3: 说
2: 重。
3: 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2: 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3: 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2: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你这羊胎盘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也没有下来一点。
3: 血糖下来了，
2: 现在多少了？
3: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2: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
3: 对
2: 明
3: 呀。
2: 有效吧，你接着吃吧。
3: 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也都长好了。
2: 挺好挺好，这有用
3: 上
2: 了
3: 半
2: 吗？
3: 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那我害怕嘛，不就是？
2: 那
3: 赶
2: 要
3: 紧到
2: 严
3: 医
2: 重
3: 院吧，
2: 了，那
3: 医
2: 不就
3: 院
2: 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3: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哎，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2: 哎呦，真好，真好！
3: 餐后是12.1。
2: 你这是多好啊！这笑来的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的快，就是这儿。这
3: 哎呀，
2: 好
3: 高
2: 事
3: 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2: 挺好。
3: 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喽。
2: 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到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3: 好的，
2: 好？
3: 好的，太好了，真谢谢您了，
2: 那
3: 孟
2: 你就
3: 老
2: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
3: 师。
2: 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3: 行，哎，
2: 好不好？
3: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2: 好
3: 等
2: 嘞，
3: 孟非老师的好消息了。
2: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3: 好
2: 祝
3: 的，
2: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3: 哎，
2: 健康。
3: 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2: 哎，不
3: 谢
2: 客
3: 谢，
2: 气。好，那咱们
3: 好，
2: 今天说到这儿，
3: 再
2: 好，
3: 见。
2: 再见。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唱思取自残肢图，道道工序皆有考究。
3: 本期推荐只此青绿，
4: 很感动，很震撼。我感动，我这个颜料还是有需要。
3: 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潜心钻研，跨越900余年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内心，目睹了奚梦呕心沥血、忘我创作，与无数劳动者携手，历尽千辛万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历程。
4: 这个说明出中国的文化，增加我们中国人的自信之火，叫我坚持或者叫星星之火。
3: Movie Time 推荐《只此青绿》。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摩西奶奶效应。摩西奶奶呢，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农场上，稍大一点的就在别人的农场里打工挣钱。27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牧场工人，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后来呢，她回到纽约，在距离自己出生地不远的一个地方一住就是20年，其余的时间以刺绣为乐。她的生活像所有的普通妇女一样，整天都是一些擦地板呀、装蔬菜罐头啊、挤牛奶呀等等家庭琐事。一直到她76岁那年，因为关节炎不得不放弃刺绣，并开始画画。摩西的女儿将她的画带到镇上的杂货铺里展览。一天，一位艺术品收藏家看到了这些画，立刻产生了兴趣，于是他买下了这些画，并表示还想要更多。他说，也许他可以帮助摩西将这些画作带到纽约市的画廊，好使摩西引起画商的注意。后来，摩西的画果然被陈列在了 Art Collier 的画廊里。Art Collier 将摩西介绍给了艺术界。摩西奶奶在80岁的时候，在纽约市举办了一个个人画展，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0: 随后摩西奶奶的作品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热卖品，同时赢得了很多的奖项，这无疑是在摩西奶奶晚年给她的生命注入了一缕春风。心理学家根据摩西奶奶的故事，将这种类似的大器晚成的现象称之为摩西奶奶效应。每一个人都天生有某方面的才能，也许很多人早就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亮点，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走很多的弯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像摩西奶奶一样，到了晚年才找到真正可以使自己发光的闪光点。但不管是哪一种情景，唯一不变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潜能。如果你在工作上一直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同时又觉得现在的工作已经成为了你既定生活的模式，而这种似乎自动化的模式构成了一个人的职场舒服圈，哪怕是一个路口、一个路标、同一条地铁路线，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构成了你生活模式的组成部分，将你完全同化了、困住了。假如想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不妨向摩西奶奶学习，多尝试点爱好，任何时候都不算晚。任何一种兴趣和爱好都有可能让我们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被逼出来的呀，潜能也是需要被挖掘的。人到底最适合做什么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而你最愿意做的事，也许就是你真正的天赋所在。至于什么时候做的什么问题，同样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假如我们想做，与其说从明天开始，那还不如说从现在开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心灵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懂得适时闭嘴是为人父母的智慧。有人说，所谓情商高，就是学会适时闭嘴。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育孩子。教育商高的父母就是懂得适时闭嘴。很多时候不说比说更难做到。学会闭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什么是父母最常做又常常后悔但仍然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的事情，那就是朝孩子发脾气，大吼大叫。多少伤人的话就是因为父母不懂得闭嘴，在脱口而出的那一刹那扎了孩子的心。永远不要低估语言的重量，每一句都足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些话只是情绪的宣泄，比如讽刺挖苦、斥责辱骂，说了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引起坏作用。很多时候家长明明是因为着急、担心、关心孩子，在负面情绪的支配下说出嘴的话就变了味儿，比如你有什么用，这么大的人了真不懂事儿，有本事你就别回来了，怎么别人行你不行。结果通常是父母发脾气的一时之爽，孩子并不服气，甚至成为一辈子的心理阴影。父母若想学会好好说话，请先从学会闭嘴开始。说话前先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人对自己说了同样的话，那么你的感受会是怎样？及时闭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别让说出去的话成为扎在孩子心上的刀。好的教育一定是由好的亲子关系做基础，亲子之间有双向沟通与情感交流，家长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单方面说教、讲道理和自我满足中，适时闭嘴，孩子才能有表达的机会。学会倾听，多了解孩子，尊重孩子的个人兴趣、爱好和梦想，因材施教，孩子会更加优秀和幸福。适时闭嘴不是让父母不作为，而是尽量让说出去的话充满爱与尊重、理解与接纳，其余的就付诸行动，让孩子看到正确的榜样。你想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那就要耐心地演示给他看，而不是只会责怪他做不好。你想让孩子养成什么习惯，那就自己先做起来，而不是一直催促唠叨。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努力去做那样的人。这样的教育无声胜有声。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摸被子会有静电？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一摸被子，脱衣服就触电，手指麻一下不说，还有小火花。难道我身上藏着闪电吗？其实这是静电在搞鬼。冬天干燥的天气是它的帮凶。我们的身体和衣服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里有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当衣服和身体摩擦时，电子会从一个物体跑到另一个物体上，导致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这就是静电。夏天空气潮湿，水分子能把静电导走，所以不容易出现。冬天空气干燥，静电没办法释放，就会积累起来。当带静电的手碰到被子时，静电会瞬间释放，产生噼里啪啦的声音和火花。化纤衣服比纯棉衣服更容易产生静电，因为化纤不容易导电，静电更难释放。冬天穿纯棉的衣服不仅透气亲肤不闷汗，还能从源头减少静电的偷袭。摸被子门把手前先碰一下金属物件，比如钥匙、暖气片，导导静电，让电荷提前跑路。另外保持室内湿度也很关键，放盆水或者是开个加湿器，静电会乖乖的隐身，就再也不用怕开门瞬间被电到跳脚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灌篮高手》由漫画《灌篮高手》的原作者井上雄彦编剧和指导，故事改编自漫画原作的最终章全国大赛湘北对山王工业，于2023年在中国大陆上映。
2: 下面介绍湘北高中篮球队五位先发球员。
3: 7号控球后卫宫城良田，14号得分后卫三井寿，
4: 11号小前锋流川枫，
3: 10号大前锋樱木花道，
5: 4号中锋赤木刚宪。

交大，对篮球有无限执着的赤木刚宪，从高一起就担任球队主力的超级新星流川枫，初中时代就曾获得 MVP 荣誉，在高中时代重拾篮球热情的三井寿，身材矮小却有着惊人速度和高超运球技术的宫城良田，以及高中时代才接触篮球却有着强大爆发力和无限潜力的樱木花道。湘北篮球队的这五个人终于站上了全国大赛的赛场，他们要面对的是最强的对手山王工业。

和激烈的比赛同时叙述的还有宫城良田的一生。他从哥哥那里继承了对篮球的激情和信念，却一直活在优秀的哥哥的阴影之下。小时候我们聚在一起讨论灌篮高手，几乎没有人会提

0: 呢是灌篮高手所有故事里最令你心疼的一个人。宫城年幼丧父，他的哥哥是一个天才的篮球少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同时也是宫城和母亲的精神支柱。但是一次海难让宫城失去了亲人，自此的8年时间他都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承受内心创伤带来的痛苦。能够支撑他活下去的只有与哥哥最后的联系，篮球。打篮球让他阴郁的人生逐渐迎来光亮，找到了积极活着的动力。
1: 请问一下，你喜欢篮球吗？
2: 非常喜欢。
0: 喜欢漫画的可能都听过这句，顺境看赤木，逆境看流川，绝境看三井，期待奇迹看樱木。在这句话当中唯独没有看到宫城良田，可是看完了电影你可能才能明白井上雄彦的苦心。在五个篮球少年的背后，其实是五段不同的人生方式的呈现，也是歧路纵横人生的内核表达。也许这才是灌篮高手成为一代人集体回忆的根本原因。
3: 因为我是个篮球手呀，
4: 篮板王给我。
5: 放弃了的话就等于比赛提前结束了。
0: 20年，他们终于走到了全国大赛，听着全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想到自己的青春，你可能会热泪盈眶。电影的最后十几秒寂静无声，没有音乐，没有台词，只有画面快速闪回，直到最后一个球落网，熟悉的旋律响起。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此。

高手，是因为在年少时心底总有一股为梦想冲一把的劲儿。如今长大了，与现实撞过几次头破血流，再看这部电影版，才能逐渐理解《灌篮高手》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当生活的焦虑困苦压上心头，我想你应该要找个机会回头重新去看看《灌篮高手》，用那份单纯不顾一切的真心来面对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总是被蚊子盯上，别人却安然无恙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夏夜微凉，朋友们在草地上有说有笑，而你在原地挠得像只猫，全身上下红肿发痒，简直成了蚊子的自助餐。你是不是也纳闷过，为啥这蚊子偏偏就选中我？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是我身上的沐浴露太香，还是我的血太甜？先告诉你个真相，不是你的错，是蚊子的品味太挑剔。科学研究发现，蚊子并不是随便咬人的，它们其实有一套择人标准，而你有没有中招和下面这些因素有很大关系。第一，体味和皮肤化学反应。你知道吗？我们的皮肤会释放一种叫做羧酸的物质，还有一些其他的挥发性分子，这些就像是空气中无形的香水，对蚊子来说简直是顶级香氛，甚至连你皮肤上的微生物都在搞事情，它们会分解汗液、皮脂，制造出独特的气味。某些细菌如果数量特别多，那恭喜你，你可能就是蚊子眼中的顶流明星。第二，血型也有差别待遇。是的，研究发现 O 型血比 A 型血更受蚊子青睐。你身边那个一点包都没有的朋友，可能人家就是 A 型血的天选之人。第三，体温高、爱运动、喝酒的人也更招蚊子，因为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身体更热，对蚊子来说就像雷达锁定目标一样清晰明了。第四，穿什么也很关键。黑色、红色、橙色这些深色衣服会让你在人群中像一块招蚊广告牌，浅色衣服更不容易被蚊子锁定哦。第五，就算你不出门，蚊子也能找上门。你以为躲进家里就没事了？蚊子会说，不好意思，我会飞。天生蚊子磁铁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准备点防身法宝吧。首先，强效驱蚊剂依然是最靠谱的选择。喜欢天然路线的可以试试桉树油、薰衣草油这类植物成分。出门记得穿浅色衣服，运动完别赖着不洗澡，你的荷尔蒙盛宴正在招呼他们呢。一句话总结，被蚊子咬不是你的体香太诱人，而是你真的有点生物特质加成。所以别再怀疑人生了，科学会还你清白。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

0: 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片问。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1, 2, 3, go。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上台。赵老师，听着我，赵老师，快快！文国，文国，文国！文国，你这说咋回事？张老师不中了！张老师到底咋回事？
1: 学生说正上课嘞，栽倒在讲台上了。
0: 哎呦，文国！
2: 张老师
3: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张老师突然晕倒在讲台，被村支书等人赶忙送到马文广的诊所。马文广的妻子检查后发现张老师已经停止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正当众人以为张老师已经不行的时候，马文广要求再看看。
0: 等等，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1: 哎，那别人看病都是摸手了，那文广他在这摸腿了。
4: 哎呀，那人家文广有文广的道术。
0: 好的，哎，拿针。

0: 张老师动了，张老师，这一真可把人给救活了！快，快，快！你想干啥？上课，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快抢救！
1: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
2: 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儿子马龙：“跪下！”“你今天看病的表现真丢人呐！”“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记得。”“作为一个医生， 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天把祖师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1: 背？可是爸，一百遍
0: 背不完不许睡觉。
2: 哎，来救护车干啥？
3: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要带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来，这是要走了。哎，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4: 有钱，
3: 那还不是想到哪子到哪子，想找谁看找谁看。
5: 慢点慢点，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6: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走，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
1: 哎，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马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快些能用得上啊。
3: 大娘，大娘，大娘不哭，大娘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2: 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白白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4: 谢谢白白，这是来这几个月的药费，你爹爹
2: 大爷他妈
0: 这点钱我还看不上。

0: 老同学，
1: 哟，哎，金贵，
2: 金贵叔，
0: 给，这是你的三宝箱，远方不懂腿会。
1: 爷，这是，
0: 哎，买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这三宝箱的计划，不好办。
1: 啊，没事，买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0: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1: 这
0: 咋都开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1: 啊，
0: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1: 你啥事儿啊？
0: 出个诊看个病。
1: 病人是谁？
0: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1: 啊。
0: 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1: 嗯，
0: 是咱县的刘县长。
1: 哦，啥病啊？
0: 耳鸣。
1: 哦，耳鸣。哎呀，哦，金贵啊，
0: 啊，
1: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0: 耶，哎呀嗨。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
1: 那
0: 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宝箱的事儿。
1: 哎，金贵叔，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0: 你看看，哎，就这么定，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1: 啊，不是，
0: 哎，就这么定。
1: 哎，
0: 再见。
1: 你
2: 哎，金贵叔，
1: 再见。你啥时候轮着你替我当家了？
0: 哎，爸，你听我说嘛。这三宝箱的事儿你还想不想办了？要是能给县长看好病，有县长一句话，全县推广三宝箱，你还用天天为诊所的经营发愁？
3: 文光啊，龙龙说的对，这也是个好事儿，你就去吧。
1: 好，我去，我去。
2: 哎，爸。爸，
1: 哎，
2: 你看这一百遍太多，能不能少点？
1: 啊，一百遍。还愿
4: 天发大福，福荫之喜，
3: 来啦，
4: 十愿不救翰林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言迟，远亲善友，化一愚之，普通一等。

0: 院长，生卫生厅的赵专家到了吗？
1: 刚通过电话，马上就到。哎，
0: 好，
1: 县长，县长，
2: 赵专家到了，
1: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哎。
3: 胡院长，哎，胡院长，
1: 哎呀，侯老板，
3: 胡院长，你好，你好，
1: 你来干啥？
3: 刘县长是不是在这儿住啊？啊，
1: 是呀。
3: 听说哎，刘县长的病不好治，要给他请个专家。哦，
1: 是从省城请来的。哦，
3: 我也给他请了个专家。
1: 谁呀？
3: 马文国。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老同学马文光。
4: 哦，这位，哎，
3: 这是胡院长。哦，
5: 胡院长，
1: 你就是那个马大夫。哦，
5: 你认识我啊？
1: 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中医世家马三吉，我能不知道吗？不过，刘县长他从来不看中医。嗯，
5: 不看中医？那是为啥呀？
0: 胡院长。你再去看看专家到了没有？
1: 好，
0: 哎，到了。哎，
3: 专家到了。
0: 哎，这就是专家。
3: 哎，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就是马文光，马专家，专医给县长请的中医专家。
0: 中医啊，胡院长。啊，
1: 县长。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看中医。
0: 胡院长，你们的工作是这么做的，什么人都往里边领，万一是骗子咋办？你们能负起责任吗？
3: 你看，咋能是骗子嘞？你看，哎呦，
1: 马大夫，请你出去吧。啊，
3: 哎呀，老同学，你看这事，咱好心好意来看病的，你看这弄的。哦，
5: 金哥啊，你再给我说说。你知道的刘县长的病情。
3: 好，你听我。哎。

0: 边，别说你那是三宝箱，就是那百宝箱，哎，到哪个时候？
1: 刘县长一句话，全县推销，全县推销。
0: 我说老同学，你那医术他们不信，我信。不过这刘县长他不看中医，咱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哎呀，
2: 等，
0: 啊，等，
2: 对，咱就在这儿等。刘县长对中医有偏见，哦，今天我要改变他的看法，要让他知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治病。
3: 从省里请来的赵专家对刘县长的病情也无可奈何，建议刘县长马上转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而刘县长又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离开。刘县长的病情突然加重，正当众人为刘县长准备转院事宜的时候，马文广用中医按穴位的方法给刘县长做了治疗。
0: 哎呀，赵专家，你这，哎，
2: 县长，哎，等我，躺下躺下，这一针还没捏呢。

0: 刘县长，你好啊！
1: 哎，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能听清你们说话了。
0: 哦、来来来，下来走走。
1: 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0: 哦，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
1: 哎呀，好！
0: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1: 我都忘了。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0: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1: 好，好。
0: 哎，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二命啊就彻底好了。
2: 马大夫啊，你真是大国手，
1: 大国手啊！

0: 县长，我把它叫三宝箱。哦，
1: 三宝箱，我看看看看。
0: 三宝箱里宝三件，烟袋子，二八罐器，还有那个刮痧板。这三件虽说常见，别小看，它能治颈椎病、肩周炎、咳嗽、胃病。咳嗽、胃病、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
2: 啊，县长，来躺下。
1: 哦，好好好。
2: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哦，就是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哎，哎，这个三宝箱啊，你看，
1: 它非常实用。
3: 哎，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箱的事。
4: 你这三宝箱的事咋样了？
1: 你。
0: 看你
1: 还能有啥？
0: 一张老师，二，一
5: 文广这两年可不少给张老师费心啊，
0: 一
6: 他也不少受罪呀。
5: 文广今天没过来呀？
7: 今天呐，县里有人来在诊所考察，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5: 是谁来了？
7: 听说是县长。姓刘。
6: 那可是个大领导啊。咱得赶紧打扫打扫，迎接县长。
7: 不用了，文广说了，该啥样还啥样，不怕人家看。
6: 那可不中，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能为能中吗？
8: 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
9: 放起来，
6: 放起来，
9: 放起来，放起来，放起
3: 来！哎
1: 呀，来来来，
9: 慢点，
6: 好好好，
8: 歇会儿吧。
0: 张爷爷，你累了。
8: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
0: 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8: 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3: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8: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0: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6: 是啊，张老师，
8: 别说了。
0: 张爷爷，
8: 我天天走啊走

0: 天两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握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两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断尿要人帮，我活着就是个累赘。
1: 张爷爷啊，
0: 这辈子再也上不了讲台，教不了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2: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吗？
3: 大牛他妈，那昨天王光还问大牛的病这一段咋样了。

0: 还有他妈，快起来，快起来啊！
1: 王光，王光，你帮忙啊！你帮忙啊！你救救大牛吧！你救救大牛吧！以前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
0: 大牛他妈，
2: 是我这个医生对不起我的病人呐！快起来，快起来！
0: 来，这些钱给大牛看病，啊？
1: 这，谢谢，谢谢。
3: 大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
4: 这是刘县长、啊、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3: 拿着，
0: 大牛他妈，
1: 谢谢。
0: 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1: 不行、啊，谢谢，谢谢。
5: 哟，大牛他妈，你等等！
4: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

我有几句话想请教你，文光同志，请讲。哎，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 我十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 一天天的瘦下去，离开了我，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的事啊，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

0: 张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
2: 狂风吹，暴雪降，夜沉沉路茫茫，老人昏花死也望，不知死生奈何。

郎老头。

子们早读到课堂，我多想再一次站到讲台上。

0: 张老师不想拖累马文广从诊所出走，当马文广找到张老师的时候，张老师已经冻僵在了雪地里。
1: 张老师，张老师，快醒醒，快醒醒啊！
2: 我
1: 走走走，咱回家走，快走。
2: 文广，我不回去了，你这两年麻烦你们两口子了。
1: 张老师，
2: 谢谢你们这辈子欠下你们的恩情的。老头子下辈子。
3: 说千丈，我千丈。

0: 贺卓医疗卡办下来了，都来领卡吧。
1: 魔叔，我看见诊所阴气向上了吗？
2: 我看你呀、就像那养猪场铁钩子上挂那半拉。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等等，这可是我花10块钱买了，当初问光非让买，这到底有啥用？
2: 哎，用处大了，到医院看病吃药，能报销好多钱呢。
1: 啥？咱农民看病吃药也能报销啊？
2: 对，
1: 我才不信呢。这能报销啊？这回能报销？
2: 你不练你的蛤蟆功了？
3: 呸！那是吴千玺、文光教我嘞。
4: 兄弟，
3: 这是老虎。
1: 放好啊！
5: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6: 压三江盖天仇，在酒席宴前也没隐瞒，把他女儿盖飞霞的要求当着翻江鼠就讲了一遍。蒋四爷听完了，狗油壶往上一撅，咯咯咯就乐开没完了，把盖天仇啊乐懵了。四老爷，您这是何意？莫非笑我妇女无知不成？怎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呀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来了。年轻人嘛，都好胜又好奇，我就笑你这姑娘也不例外。她提的这个要求毫不过分，一个女孩家说话这么坦率，这么直爽，我是非常喜欢的。用不着羞羞答答，心里头做劲儿，叫别人猜闷儿，那才烦人呢。你看这多好，单刀直入，有什么说什么。这事儿好办，咱们都是练武的家庭，比比武那算个什么呢？一定满足这位女孩的心意。蒋平说完了，跟白云瑞说：“小子，你都听得挺清楚。一会儿吃完饭，陪着姑娘走两趟，听没？”
7: 四伯，这
6: 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什么不好意思、不应该、不这不，你把这些词儿都给我放下。我叫你比你就比，听没有？现在你爹没了，我就是你爹，懂吧？我云瑞一听，这都什么词儿啊？其实蒋平说的不是不对呀、眼前就是这么一个四伯父，比亲爹能差到哪儿去？小四杰和蒋昭也乐了，冲着云瑞一瞟眼儿，那意思你别犟了，人的名树的影，谁让你名声在外来的？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人家姑娘不提别人，怎么单提你呢？尤其咱们求人家来了，你要不答应，显着你端架子，那还有个求吗？云瑞多知趣，所以低头不语。简短解说，饭菜吃完了，仆人把饭菜撤下，桌子擦干净，重新泡茶。这时一个老妈来到前屋，趴到盖天仇的耳边嘀咕几句，就见盖天仇一皱眉：“急什么？刚吃完。”他倒等不了了，去吧，送信儿去吧，叫他马上收拾，一会儿再到前院来，没我的话可不准他随便到这儿来。是。蒋四爷又乐了：“行行行，哎， 我这位大妹妹，请你回去给你家小姐捎信儿，现在就请她来啊，就说客人蒋平以及白云瑞等人相约，让他快来。是了，您呐。老妈走了，这盖天仇气脑筋蹦起多高了。四老爷，您别笑我家规不严呐啊，就这么一个独生的女儿，从小又没娘了，因此我就娇惯着她，结果惯得现在这个样子，没大没小，没里没外，真叫我没办法。我恨不能找一个合适的女婿把她推出去，多静心呢，那着什么急呀？那您看我们在座这些小伙儿，一个赛一个的，真哥就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女婿来吗？哎
7: 呦，这我可不敢高攀，吓死我也不敢痴心妄想啊。正说着，外头脚步声音一响，人影晃动，丫鬟婆子陪着小姐来了。盖飞侠真大方，一挑帘就进了屋了，先给他爹行礼。盖天仇把脸往下一沉，我告诉你几次，有客人先给客人见礼，你怎么老记不住啊？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你就叫四伯父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姑娘紧行两步，冲着四爷一乐，闹了半天是四伯父，我给您万福了。蒋平一看，哟，心中暗想，看盖天仇这模样，这张大驴脸怪吓人的，他的孩子怎么的也得随他呀，结果不一样，莫非随他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可漂亮，跟海棠花似的，弯弯的细眉，大大的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桃花，一张嘴露出满嘴洁白发亮的牙齿，这牙齿这个奇劲就甭提了。再往脸上看，有红似白，什么扒拉姐子嘎里嘎达，什么痦子一概没有，长得这个光溜劲儿就甭提了，真跟画上画的那个大美人相似，所不同的就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动作潇洒自如，一看就是练武的。因此蒋四爷心里是非常高兴，急忙欠身离座，不敢当不敢当，丫头起来起来起来吧，你就是盖飞侠正是侄女，好孩子，哎，应该这么大方点儿。说着挨个给介绍，别人咱不必细说，介绍到白云瑞这儿，俩人全愣住了，半天谁也没说话，谁也没给谁见礼。蒋平瞅瞅白云瑞，又看看盖飞侠，他问他，四爷好像没乐了，哎呀，心说嘿，这俩人往一块儿一站啊，真是仙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四爷心急翻个，想起盖天仇说的，这孩子到现在没有定亲，云瑞也不例外，倘若要给他们双方结上亲事，这可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也叫千里有

原来相会，不娶九子莲花就遇不上这事儿。再者一说，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怎么看怎么合适啊。正在这时，盖天仇说话了：“丫头，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还不给白将军见礼啊？”啊，那位说：“姑娘，为什么呢？叫白云瑞的相貌给惊呆了。他光知道白玉堂长得漂亮，耳闻说白云瑞长得也挺带劲，但是比想象的要强得多得多。他一瞅白云瑞年纪轻轻，相貌堂堂，傲骨英风，不失为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长得又俊俏又威风，你这样的人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他怎么那么巧出现在眼前了？所以姑娘惊呆了。可他要不见礼，白云瑞没法说话，因此也就木在那儿了。经盖天仇这一提醒，姑娘脸一红，往下一蹲身：“我给白将军万福了，不敢当，不敢当，白某还礼了。”大伙一乐。这会儿有个婆子搬过把椅子来，盖飞侠挨着他爹坐下了。蒋平啊，拧着鸭子腿儿，理着狗油胡，就问我说：“大侄女，我这个人不拘束啊，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可别挑伯父的理，哪能呢？你有话就说吧。刚才吃饭那会儿，你爹跟我说你有意跟小达摩白云瑞比武，此话可当真吗？”“啊，我是有这个心愿。常言说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因此呢，我打算领教领教白大将军的手法，也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罢了，会说话。孩子，这件事我告诉你爹了，可以。他白云瑞也没什么了不起，再者一说咱都是朋友，关上门是一家子，那么一家人谈论谈论武艺，过过手，这是人之常情。哎，你都准备好了吗？”“要四伯父，我全准备好了。”“好了，时间宝贵，咱别耽搁，这事儿完了呢，咱还要办大事儿，那么咱就全到院里吧。”盖天仇说：“快快，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挪开，把场子打开，把院里收拾干净了。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收拾好了。”白云瑞120个不乐意。白云瑞心说：“这都什么事儿？我们天池那死了俩人，哭我们都找不着门呢，哪有心在这比武？这丫头是故意的刁难人。但是又一想，我们求人家来了，就得讨人家喜欢。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把人家惹翻了，人家不答应出头了，不借戏龙珠，就得不了九子莲花。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办不到，所以云瑞呢，只好把这不愿意埋到心底。可是这脸上啊，也显着不那么自然，皮儿笑肉不笑。蒋平看出来，在白云瑞的后背拧了一把，把白云瑞拧得一皱眉。他一看蒋平，四爷冲他一急眼儿，这就是说了话了。那意思你放明白点，别那么犟。云瑞多聪明，他体会的蒋平为前为后为的是什么，疼爱四伯父，也只好顺顺从从就答应了。简单接说，到了院里了，大家都坐好，这姑娘把外衣闪掉了，跟那老妈说了几句，那老妈从后边拿出一条白了杆子来，这杆叫花杆，姑娘经常练呢，长1丈3，
把这块粗尖儿挺细，你别看尖儿细，用油炸了好几遍，比真枪那锐利劲儿也差不多少啊。盖飞侠把花杆抄到手中，另外俩丫鬟拿个藕荷色的汗巾儿围在他腰上系了个麻花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啊，这他飞身行抢了个上风头，阴阳一合把，把掌中这条白了杆子一晃，哗哗哗哗哗。那位说这什么声？那白了杆子有弹性，阴阳把这么一抖，叫金鸡乱点头，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来。这姑娘打算卖方卖方，那意思你们别觉得你们了不起，看着没，没400斤的力量，这杆子不能抖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不假。你要没有力气没功夫，这杆你干哆嗦不带柴油的，那就跟大铁橛子差不多，可到人家手里的绵软的就像一条长蛇。云瑞一看暗自点头，嗯，还行。就冲这一手，这姑娘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呀还别真瞧不起她。云瑞一想这怎么办，他拿白了杆，哎，我赤手空拳吧。他把宝刀摘下来，叫蒋昭蒋小义给拿着。云瑞一抱拳，姑娘，白某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求姑娘手下留情。今朝吧，他，哎，白将军，你怎么空着手？哎，我空手就可以奉陪。要，你这是瞧不起我吧？我这不是欺负人吗？既然你空手，那我也空手呗。姑娘一赌气，把白了杆扔了。袖面高往万前一根步，奔云瑞就是一掌。白云瑞一看这姑娘性情也够急的啊，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二人抽撤连环就站在一处。蒋平、盖天仇他们站在台阶的廊檐下的观战，一看就看出来盖飞侠比白云瑞差得多得多。那云瑞是什么技术？那什么人教出来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这姑娘的花把是不错，但是华而不实。云瑞就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勉强应付。就这样陪着姑娘打了30-40个回合。这姑娘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散了。云瑞心说这得打到哪年去，打到日头落了也打不完呢。哎，别让我四伯父为难了，这女孩子家抢羊斗胜，让她沾点光啊，我吃点亏就算了。云瑞想到这，故意卖个破绽，哎，使了个单撞掌奔姑娘的花盖穴，姑娘往旁边一闪，云瑞故意把手稍慢了一些，姑娘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脉门，砰，心里这高兴，使了个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啪去吧。云瑞顺势往前抢了几步，单腿一着地就像趴下了，其实啊连点土都没有。云瑞脸一红转过身来，姑娘，果然拳脚惊奇，白某不敌，惭愧惭愧。哎，白云瑞啊，不行，还得比比家世，我还得拿我那白了杆子去，你也得拿一条。说着叫个丫鬟找了一条给白云瑞非比。云瑞一看看太难点了，我这姑娘怎么没完，回过头来瞅蒋平，四爷冲他点点头，那意思你没看出来吗？他们老盖家这丫头说了算，你得让她高兴才行呢，比就比呗。云瑞没办法，
把白的杆子接过来，阴阳一合把，啪

0: 噔噔噔倒了几刀。姑娘一瞅，嗯，也行。白玉瑞没费吹灰之力，身上也得有800斤的力量啊！哎，这打才合适呢。我倒看看你白某有多大的能耐。想到这，俩人白了杆对白了杆站到一处。云瑞一看呢，这姑娘使白了杆比拳脚可高这一筹，果然使的是神出鬼没，呼呼刮风。但是想胜白云瑞，那不是胡扯。云瑞还是采取方才的办法，吃个亏儿，让姑娘找个便宜，一高兴就算完了。因此，云瑞阴阳一合把，啪！注意，双手压杆，分心就点。姑娘跨步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哎，用白了杆往下一压，正好压到云瑞这条杆上。云瑞假装没攥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撒手，杆落了地了。姑娘一翻腕子，这杆直奔云瑞的梗嗓，后边就是墙。云瑞没躲，把俩手往左右一伸，啊！这姑娘这杆正好点到脖子上，没往里深入，就等于把一个人给逼住了。姑娘这个乐呀，哎呀！心说这可是玉面小达摩未来的接班人呢，他都败到我手了，把白了杆一扔，穿着衣服带丫鬟婆子走了。院里的人谁没看清？那盖天仇那叫侠客，把老头子气得直扑了脑袋，呸呸，不要脸，不害臊，这个丫头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知道找便宜。说完来到云瑞近前，亲自给白云瑞把衣裳披上。白大将军，我眼可不瞎，我看得清清楚楚，您是一再容让，一再的吃亏，这玩意儿真叫我是感恩不尽呐。云瑞一乐，老侠可说的哪里话来，您的女儿果然武艺不俗，哎呦，分跟谁比，跟您比天壤之别。屋里请，屋里请吧。到屋的蒋平就说，老侠客，你看看姑娘心满意足没，能不能把这个戏龙珠借给咱们，咱马上就起身。哎哎，对，大家少坐片刻，我去去就来。盖天仇像一溜风似的到了姑娘屋里，姑娘这阵正梳洗完毕，一看她爹进来了，满面陪笑，爹您来有什么事儿？这回你高兴了吧，心满意足了吧，该把戏龙珠借给人家了吧？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不过呢我还有个条件。怎么又有条件了？你这话一块儿说好不？又什么事儿？爹，什么事儿那还得用我说吗？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这事儿我还就不说，非您说不可，您说的那话还必须是我心里想的。我把盖天仇气的都懵了。正在这时候，那个岁数大一点的老妈过来了，趴在盖天仇耳边嘀咕了几句。盖天仇是哑然大笑，哦哦哦哦哦，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要爹，您净想您自己的事儿，就不想我的事儿。姑娘说着，脸一红，躲到套间去了。那位说，说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姑娘看中白云瑞了，打算借此为由。要求他爹提这门亲事。盖天仇是个马大哈，没想到这个事儿，老妈一提醒这才想到。不过盖天仇一皱眉啊，丫头你听着啊，为父可以去说，但是成不成的这玩意我心可没底啊。你觉得你眼光高，人家那眼光要比你高着多少倍， 就冲人家那名望，冲人家的门头，那保媒的能少得了吗？再者一说，人家定没定亲呢，谁知道啊？我先试试看。哎，真没法。盖天仇就这样又回到前厅，往椅子上一坐，是摇头叹息。蒋平一看，怎么又来劲儿了？你看这点事儿怎么这么不顺利？四爷拉把椅子往前一凑合，老侠客，怎么了？遇上什么麻烦事儿？是姑娘说什么来的？四老爷，来来，您跟我到外边来一趟。哦，好吧。盖天仇把蒋平领到院里，找个没人的胡同，这才说：“四老爷，您别笑话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丫头啊，看上小达摩白将军了，刚才跟我提呢，叫我给提亲，我也不知道白将军定没定亲，能不能看上我这姑娘，这不是为难吗？可您呢，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我这话说完了，听得您这就算为止，你可千万别给张扬出去，要不叫人笑掉大牙。怎么能呢？老侠客，我把实底交给你，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呀、
1: 啊！啊，怎么
0: 没定亲？
1: 哎呀，阿弥陀佛呀！我真没定亲，
0: 没有。为什么没定亲呢？人家白云瑞现在正为国效忠的时候，根本不想私人这点事儿。我们大家都替他着急，可谁跟他一说，他就不了脑袋，吓得大伙儿不敢说了。这不老侠跟你说的这儿吗？咱再试试看，如果他们两个有缘分的话，白云瑞也许就答应了。
1: 哎，我四老爷，
0: 要真这样的话，无论如何您给玉成此事，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看我女儿那意思迷住了，如果这件事不成，我这丫头非疯了不可，我也得疯了。我们一家子出来俩疯子，您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哎呀，我老侠可真有你的，先拿疯吓人呢。哈哈哈，我试试看啊。不过白云瑞脸可酸啊，您别在当场，我偷着去问问。哎哎，我就在这等您回信儿。
2: 蒋平回了屋了，
0: 白云瑞等得不耐烦了。
1: 四伯，又什么事儿？
0: 嗯，好事儿。你们小哥几个也在屋，都别走啊。这个云瑞啊，有什么我说什么。一句话，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看上你了，非要找你这么个女婿，要给你当个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在。白云瑞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
1: 四伯，您怎么了？
0: 这不是战场也是战场，我们为得九子莲花，救欧阳普中，为的是早日结束八王内疚，八王千岁赵德芳啊，怎么能扯到这上头来？临阵收旗，掉头之罪，像这种事情您就要了我的命，我也不答应。你吵吵什么呢？你个臭美的样，你觉着你了不起了？今儿个我告诉你，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要真不答应，蒋平把阿弥四拽出来了，我就抹了脖子。
2: 云瑞没想到四伯父能发这么大脾气。
1: 四伯，这您这是逼人太甚。
0: 我说你比我太甚，你说吧，到底答应不？不然我可动手了啊！
2: 云瑞没办法，这被迫迎亲。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鼠蒋平逼着白云瑞答应亲事。这云瑞呀、啊，一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一想， 蒋平为谁？为什么这么办？还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再又说回来了，那个姑娘刚才见过，也看过她的武艺，从人样子到各方面也不是配不上自己。既然这样，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干什么惹得大家都不痛快呢？所以白云瑞也以大局为重，这才点头答应。翻江鼠把大腿一拍，哎，这不接了吗？何必让四伯着这么大急呢？孩儿啊，那姑娘配你绝对配得上，你也一点没委屈着啊。将来你成家立业，你就感谢你四伯父了。云瑞一笑，四伯，行了，您别往下说了，这个婚事要定下，他还有别的词儿没有？能不能把细龙珠借给咱们，帮咱的忙？
2: 那还有说的吗？那更近了一层了，就不叫他帮忙他也得帮忙啊。
0: 好了，我同意。蒋平推开门来到院里，耽误的时间可不短呐，把盖天愁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叹气，心说完了，不用问，白云瑞不同意，不然的话蒋平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吗？恨自己的女儿，这是给自己出难题，只弄得是丢人现眼。他一看蒋平乐着来了，心说呀，还是有门。蒋四爷咯咯一笑，恭喜恭喜呀，您方才提的那个事儿妥了
1: 啊。
0: 白将军同意这门亲事，
2: 对了，
0: 答应跟令爱成为眷属。
1: 哎呦，
4: 阿弥陀佛，
0: 这我们家的老祖先呐，可能是积了德了，我能找着这么个门前的娇客，我就死了也甘心。老头从心往外乐呀，陌生到后宅送信儿，丫鬟婆子一听全都鼓掌喝彩，姑娘啊，给你道喜了，这门亲事成功了。龙女盖飞霞也乐得闭不上嘴了。盖天仇这才说，丫头，这回把细龙珠拿出来吧。要何止拿细龙珠啊，你们是不是去取九紫莲花啊？我也跟着去。
2: 哎，
0: 你与女孩家家跟着去干什么？为父带人去也就足够了。不行，我怪不放心的。
2: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爹，瞧您说的，我跟白将军只是刚定亲，倘若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放心不下，我要跟着呢，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了。
2: 呵，
0: 哎，罢了罢了啊，看来女大不可留，长留皆冤仇啊，这刚定亲就比亲爹近。哎，
2: 老头说，好吧，既然你乐意跟着，把东西收拾收拾吧。
0: 盖飞侠谢过父亲，在屋里收拾水是依靠，盖天仇到前边送信，众人一听都挺高兴。时间不大，盖飞侠从内宅出来了，带着贴身的俩婆子俩丫鬟，给他包着包，拿着水师依靠以及应用之物。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就这样跟蒋平、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打打肩，把马都喂上，而后又起身赶

0: 奔汉阳峰天池。这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了。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范江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什么原因？害怕触头。四爷心中暗想，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呢、能不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我老哥哥妙手回春江天达说了，这九子莲花没用了，就拿回去也晚了，救不了欧阳普中的命。看来今天只许成功，是不准失败。蒋四爷坐下之后，把包打开，换好水师衣。云瑞凑过来了，问盖天仇：“老伯，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云瑞啊，我出个馊主意啊，咱们分兵两路，一路拿着细龙珠去引孽龙和那头鳄鱼，把他们引出洞来带走了。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子莲花，咱们两头不耽误。等把九子莲花得到手，看情况，倘若这孽龙和鳄鱼没有铲除，咱就兵归一队，同心协力把这孽物铲除。云瑞点点头，此计甚妙，就依老伯。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什么人去得九子莲花呢？
2: 哎呦，这我可不敢说，那得四老爷拿主意。
0: 蒋平眨巴眨巴眼睛：“这样吧，我看你们盖家爷俩水性特别大，又有细龙珠，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孽龙和鳄鱼。当然了，这差事可冒险，不过您不要怕，我们得了九子莲花，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我们和云瑞去得九子莲花，您看这样怎么样？”“
1: 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既然四爷你同意，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了。丫头，准备。”
0: 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开封府的七个人再加上这爷俩，一共还是九位，都换好了水师衣，各拿应用的家什。砰砰砰砰砰砰！九六水线就沉入天池。在这的天呢，特别好。按时间计算，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射在水面里。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看得非常清楚，阳光直射湖底呀。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都能睁开眼睛，仅是距离不同罢了。单说范江叔到了水中之后，一边往前求着，一边心里头盘算：“快到了啊，快到地方了，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时间不大，到了，他就觉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直动。对面那犀利又出现了，蒋四爷瞪大眼睛一看，黑咚咚三个山洞，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 正中的是孽龙，右面的还有头鳄鱼，一看可不在里边呢，眼塞金灯，被阳光照着，正凶恶的往外看着。再瞅那九紫莲花照样顺水飘动，还没等四爷指挥盖天仇，就见盖天仇一捅他女儿龙女盖飞霞，顺利地取出细龙珠啊，这颗珠子拿到左手，右手擎着劈水剑，双脚一蹬水，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快来到洞口了，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水里头反射这种光啊，太漂亮，夺人的耳目，也惊动了两个孽畜。虽然他们是动物，不像人考虑的事儿那么多，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这一瞅，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亮，可能对自己要侵害，那他可不答应。他也恐怕敌人再进了他这个洞，所以他要主动出击。再看右手的鳄鱼，尾巴一摆呀，就冲出来了。龙女是抽身便走，那孽龙也跟出来了。水开了锅了，哗，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这水平白无故的忽高忽低，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高啊，让人看着望而生畏，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单说盖飞侠心说，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儿啊，要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怎么得九紫莲花呀？但是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啊。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把水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往上一掌身，哦，奔上边。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蒋婷一看心中暗喜，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紫莲花近前，伸出手来捧，把厅给抓住了。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要厅没用，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当蒋四爷把九紫莲花握到掌中，激动的都要哭了。这就是在水里，要在岸上，他真想狠劲地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彼此点点头，是非常高兴，马上没回身来去帮助盖氏妇女。就在这一瞬之间呢，前边出事儿了。怎么的呢？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的，鳄鱼在前，孽龙在后。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他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他身子往上一起，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张起大嘴就吞它。龙女一看不好，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咔嚓的一下，正刺的鳄鱼的上嘴唇上，就好像扎橡皮似的，嘣这一下没刺动。这东西皮有多厚，

0: 疼痛难忍，莫回身来奔盖天仇。龙女利用这个机会反身助战，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了。这一瞪眼瞎着鳄鱼就算完了，瞎咬啊，结果人他没咬着，跟那孽龙咬到一块儿了，叫孽龙这一嘴把他拦腰咬断，这鳄鱼完了。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这数倍，张起大嘴奔着爷儿俩来了。眼看这爷儿俩就要出危险了，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蒋昭手里拿的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他这个兵刃呢里头带暗器，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他这个圈能缩还能伸，特别是手中握的这峨眉刺子，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三尺，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又能缩回去，这玩意就有用了。蒋昭一看不好，在水里往前一冲，哎，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正好上当，上牙膛被一个尖儿给支住，下牙膛被另一个尖儿给支住，想闭嘴还闭不上了。可是蒋昭呢，由于用力过猛，整个身子叫孽龙给吸到嗓子眼里头了，这玩意儿流光发滑，好像没进去，这样进去也就化了。蒋昭脸儿都绿了，喊又不能喊，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白云瑞众人就赶到了，大家全下了手了。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把宝刀抡开了，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噗，这一顿乱抡，孽龙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结果切成数段，血染天池，终于把他给消灭。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等他们从水里上来，正好是正当午时，谁也说不出话来。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脑筋蹦蹦蹦蹦跳得直疼，忽然想起九紫莲花的事儿。四伯，莲花在手没？
1: 啊，在我手呢，你放心吧，
0: 拿过来我看看究竟这是什么宝贝，让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1: 哎，可不是吗，歪歪歪歪歪。
0: 蒋平伸手往怀里的一猫，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的，在场众人就知道出事儿了，怎么丢了？蒋昭过来了，我叔叔，你要把九紫莲花丢了，我们可不能饶你。蒋平乐了，孩儿哎，我看看你们着急不着急，故意的吓唬吓唬你们，没丢在这儿呢。蒋平伸手把九紫莲花拿出来了，云瑞心说这老头怎么没正形呢，没丢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把我吓得可真不轻啊，真丢了，真丢了，我抹脖子了。大家轮流看，可是小莲花，这莲花九瓣，里头有九颗籽儿，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扑鼻，就觉着头脑这么清醒。云瑞不愣不愣脑袋，哎，你看刚才我这个脑袋疼得要命，闻完了之后不疼了，

0: 来，咱们大家都闻闻，轮流着大伙儿都闻闻，不但说脑袋不疼了，刚才的疲劳是一扫而光，可真是宝贝，这难得透了。蒋平双手捧着九子莲花交给白云瑞，孩儿啊，你揣着啊，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了。
1: 四伯，
0: 您是率队的，您应当带着。拉倒吧，这要丢了娘的娘，我的太老了，这还受得了吗？你就带着吧，有你管保平安无事。大伙说云瑞你客气什么，非你莫属，你就带着吧。
1: 云瑞只好把九子莲花带到身上。
0: 嘿嘿，云瑞一想，这回妥了，赶回东京也到不了十天，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众人高高兴兴回到史家店，盖天仇的意思呢，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大家再盘踞个三天两天。蒋四爷一摆手，老伙计，这事儿可做不到了，有个时间所限呢、啊、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头了，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盖天仇一咧嘴，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四老爷，刚才我姑娘问了，这光定了亲了，什么时候能娶亲呢？我这个岁数也不算太小了，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他这个老伙计，我这么看，现在是不行，现在玩命玩不过来呢，年底吧，到年底大放假，我一定预成此事，我那替他张罗，再请示相爷把房子都安排好了，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您就回家听信儿。
2: 四老爷，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您可别拿我们打岔。
0: 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
2: 好好好，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云瑞了。
0: 云瑞一看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呢？周身上下摸到了没有？后来一想算了，百宝囊里头还有三只镖，标上有自己的名字，云瑞拽出一只来。你要说白云瑞也会练标吗？
2: 对，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不过白云瑞打这标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
0: 云瑞这个标没事再折跟头的，你不能打直线，但是有这么几只标以备万一。云瑞拿出一只标来，双手递给盖天仇，盖天仇给了女儿，这亲事算定死了。这爷俩难舍难离，到了第二天给蒋平、云瑞等人饯行，大家是洒泪分别。盖天仇和龙女盖飞侠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按下这爷俩回家听信不提。史丹咱也不必细说，就说蒋平和云瑞他们飞身上了快马，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没到开封府先奔迎宾馆，一进院正好遇上房叔安。房叔安低着大脑袋正在这发愁呢，听见脚步声音，他一看，哎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各位呀，我四爷要回来了。老少的英雄全在屋中涌出来了，把这爷儿几个团团给围住。山县徐良头一个问， 张四叔怎么样？
1: 孩子大功告成，
0: 我怎么说把九子莲花得回来？你来看，云瑞啊，让看看。
1: 云瑞把九子莲花在手中一托，人们全乐坏。但是有人眼尖呢，一看人头不对，怎么少俩呀？一问，蒋平掉眼泪了，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的事情讲述一遍，在场的人无不悲痛。看来这九子莲花是用人命和血换来的。到屋里头找着妙手回春蒋天达。蒋平就问我：蒋老剑客，这回你没词儿说了吧？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蒋平，包到我身上了，治不好你把我眼睛抠瞎，是吗？说着话，妙手回春赶紧开了个药方，亲自动手配药给欧阳老剑客治眼，才要血战莲花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 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这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那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5: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孟非老师，
5: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6: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5: 哎，你好老人家。
6: 今年已经70岁了。
5: 哎，
6: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救了我老伴的命。
5: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6: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5: 哎呀，你停。

0: 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啊，姨，您慢点说，没事，我有点着急了。
1: 我的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0: 您说说。
1: 我老伴儿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0: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1: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得2次了。
0: 这家庭，
1: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0: 啊，
1: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0: 都是您照顾，
1: 有边的是我照顾，
0: 哎呦辛
1: 这
0: 苦
1: 右
0: 了
1: 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0: 啊。
1: 这都第2年，22年的时候。第二次犯病了，这
0: 哎
1: 么
0: 呦！
1: 就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0: 哎呀，我
1: 现
0: 别
1: 在
0: 哭啊，
1: 躺
0: 姨，
1: 在床上，
0: 这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1: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0: 哎呀！
1: 你说孩子没动吗？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0: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1: 对呀，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0: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1: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那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0: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
1: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0: 还加重了。
1: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0: 哎呀，
1: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0: 哎呀，太不容易
1: 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
0: 嗯，
1: 我血压高，腿还疼，
0: 嗯，
1: 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0: 那就是啊。
1: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0: 哎呀，
1: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0: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1: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算了。
0: 你可千万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1: 我这幸运的是啊，
0: 哎呀，
1: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圈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
0: 嗯，
1: 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
0: 啊，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1: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了。
0: 都给他吃了？
1: 对，
0: 哎呀，阿姨，你这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1: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了吗？
0: 哎呦，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1: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0: 哎呦，我的真好。
1: 哎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0: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0: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台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后能有用啊。
1: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 求求你，
0: 哎呀，我都
1: 再
0: 想
1: 帮
0: 哭
1: 我
0: 了。
1: 没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儿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消，不能让它断了呀。
0: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1: 对，
0: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1: 是，
0: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上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1: 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没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再
0: 咱都
1: 好
0: 是好
1: 了，
0: 了就行啊。
1: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0: 行
1: 你让
0: 行
1: 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0: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我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1: 好，
0: 阿姨，你等我
1: 谢
0: 电
1: 谢
0: 话，
1: 啊，
0: 你
1: 真
0: 等
1: 的
0: 我
1: 是
0: 电话。
1: 太谢谢了。好，
0: 好
1: 那我
0: 不好？
1: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啊。
0: 哎，好，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1: 好，孟老师再见啊，我
0: 哎，再
1: 等
0: 见，
1: 着你。
0: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
1: 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嗯，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
2: 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散，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生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3: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 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

0: 质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搞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 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没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药点来写，药点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2瓶啊，就是1瓶1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2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2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需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需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来也好，治的都有效， 就是因为我们的

特殊的国内的阳台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台盘。那这个阳台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台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呀。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可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坐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也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阳台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阳台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阳台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阳台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
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他说我没想到啊这3期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3期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3期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1两黄金1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3期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低的价格，争取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2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2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

0: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哎，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0: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0: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
0: 啊。
4: 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4: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0: 哦，
4: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0: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0: 嗯，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熨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0: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熨呀？呀，你说孩子哪
0: 有
4: 这？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熨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
0: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一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4: 哎，
0: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

0: 都上不去，那经肾经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1: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
0: 嗯，
1: 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0: 这个，
1: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
0: 我
1: 你
0: 的天，
1: 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伟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0: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1: 是啊，
0: 典
1: 你
0: 型一体多病，这是。
1: 真的就是这样，就
0: 啊
1: 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啊？最
0: 啊，
1: 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0: 对呀，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
0: 啊。
1: 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着，还带着那个短
0: 那
1: 效
0: 哮
1: 的，
0: 喘地平都得
1: 对
0: 吃，
1: 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还有什么降那血脂
0: 治
1: 的
0: 高
1: 各
0: 血
1: 种。
0: 脂都得吃
1: 哎，
0: 他顶。
1: 我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0: 你吃饱了，早饭
1: 对
0: 都不用
1: 呀，
0: 吃了。
1: 是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
0: 哎，
1: 吃药吃的呀，只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0: 你
1: 你说
0: 这
1: 我
0: 不
1: 愁
0: 是
1: 不
0: 已经
1: 愁
0: 控制
1: 啊？
0: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
1: 哎
0: 想治
1: 呀，
0: 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0: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1: 是啊，
0: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
1: 对。
0: 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1: 是
0: 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1: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啊，孟非
0: 我
1: 老
0: 给你
1: 师，
0: 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
1: 对，
0: 好结果，
1: 是
0: 好不
1: 我们
0: 好？
1: 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0: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
1: 好，
0: 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1: 我相信，
0: 行
1: 要
0: 不
1: 不我
0: 行？
1: 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
0: 行，
1: 定不会落下
0: 那
1: 的。
0: 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1: 好
0: 到
1: 的。
0: 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
1: 哎，
0: 合适。OK，好
1: 好，
0: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1: 谢谢孟非老师，好，
0: 哎，
1: 明
0: 再
1: 天
0: 见，
1: 见，
0: 哎，再见，明天见。
1: 哎，好。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1: 哎，
2: 好。
1: 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1: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嘞是河南人，你看老
2: 我
1: 伴儿
0: 听出
1: 就，
2: 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1: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得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2: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1: 哎，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2: 您说说，我听听。
1: 这个。哎，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2: 哎呦，这有点高啊！
1: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2: 哎呦，
1: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2: 哎呦，
1: 呀。
2: 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3: 是呀，都花。

0: 那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1: 对，
0: 走路呀、啊，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1: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三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0: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
1: 啊，
0: 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三回呀、啊！
1: 哎呦，
0: 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1: 那一
0: 你
1: 定
0: 说
1: 很
0: 这
1: 疼。
0: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1: 玻
0: 呀、
1: 璃维
0: 强心
1: 呀、
0: 的药呀，
1: 都得吃，
0: 都得
1: 对，
0: 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1: 那
0: 胃
1: 肝肾
0: 都
1: 还
0: 感
1: 不
0: 觉到，
1: 行呢。
0: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1: 对，这吃药吃的。
0: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1: 用了怎么样？
0: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这。
1: 什么情况？您说。
0: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1: 哎呀，吓我一
0: 吃
1: 跳！
0: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啊，都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0: 可敞亮，可敞
1: 哎
0: 亮
1: 呀，
0: 了。
1: 真好，真好。
0: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啊，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了也稳当了，再一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1: 对呀，
0: 另
1: 不
0: 外
1: 难
0: 最
1: 受
0: 主要，
1: 啊。
0: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嘞，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嘞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1: 哎，
0: 啊，
1: 这真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血了，这啊，
1: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上管用了。您这样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很好。
0: 哦，加上3、7分都可
1: 对，
0: 以了，是
1: 你这
0: 吧？
1: 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0: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那继续用啊！这啊，
1: 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2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0: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
1: 哎呀，不用客气，
0: 啊！
1: 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
1: 好，
0: 暂
1: 老同
0: 时
1: 志，
0: 谢谢您，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啊
1: 哎，再见，
0: 啊！
1: 嗯。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
2: 直通
3: 通
2: 车》。
3: 车。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一玩手机就晕车？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程哥。今天咱们来聊聊晕车的真相。为什么玩手机的时候容易晕车呢？简单的说，是因为你的身体和眼睛在吵架。车在动，身体也在动，耳朵深处的前庭系统已经感受到了加速、转弯、上下颠簸这些变化。可眼睛呢？你盯着手机屏幕，画面静止，于是大脑收到了两个互相打架的信号。前庭告诉他你动了，眼睛却说你没动，大脑一懵就开始晕，头晕、恶心、想吐全套来了，这就叫晕动病。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车，司机反而不容易晕，为什么呢？因为司机的眼睛始终盯着前方，能预判转弯、加速、刹车，视觉和前庭系统完全同步，不打架自然就不晕。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坐副驾驶比坐后排更不容易晕，视野更开阔，大脑接受信息更一致。现在一些手机系统内置了防晕车模式，比如在屏幕两侧显示漂浮的小泡泡，随着车身晃动而移动，这些泡泡能模拟车身动态，让眼睛骗过大脑，减轻信息冲突。有专家说，对轻度晕车的人，这功能确实有点用，但对重度晕车星人来说，泡泡再可爱也挡不住胃的抗议声。最后送你一些防晕车小贴士，坐车的时候尽量不要看手机、读书或者低头玩电子设备，不要空腹，也别吃得太撑，选坐车的前排或者靠窗的位置，盯着前方的远处，保持车内通风换气。严重晕车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晕车药，孕妇、儿童需特别注意用药安全。平时可以多玩荡秋千、滑冰、游泳等能力，锻炼前庭平衡能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今天在节目当中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好朋友们想听，只要好朋友们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您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互动方式，第一种，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法，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演唱的视频之外， 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唱段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周口的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咱们戏迷朋友们随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同时线下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说安静一些比较好，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多钟的唱段，这段唱你给出怎样的评价呢？如果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会给到这位王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在演唱这个高音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不能燥，要柔和悦耳；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呢，声音还不能虚，要很磁实，吐字呢也要清清楚楚，在高低音的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要自然，同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兼具高度、宽度、厚度、亮度。整体来说，刚刚的这位王老师他对于唐派唱腔的唱腔特点把握的还是非常好的，也给这位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动作、在表演上下下功夫，也是期待着您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演唱更多的拿手段子。大家如果也爱唱豫剧唐派唱腔，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进行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也可以提出来，我们邀请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喜欢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闲暇之余，咱们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想要唱好也实属不易啊，因为他在继承降伏调豪迈高亢这样的风格，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所以我们的声音要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那么您在唱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展示。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唱腔。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段子，同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遇到了怎样的难题。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每天在这个时间段都等着大家来参与，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呢，也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在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一小节的点播单元了，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霍鸿州》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一段劝将军，我们在听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这个字完全就是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这个吐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呢也是一切唱腔的一个基础哈，合乎四声的要求。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念准尖团字音，同时一定要分出来抑扬顿挫，讲究收腔规律，这样才能够做到吐字清晰。对于各位来说，您最喜欢唱的是哪个流派的唱腔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的朋友通过热线电话来点播的唱段。

是战火哎，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就算是能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他那轻重，轻与骨随君。

那帮不中粮房来钱。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0: 七祖父，大灯怪翻上左乱，砸回乱家三大金锤，你们痛并伤，一碎碎，五不管，纷纷不平。少时，文官要敲响龙凤鼓，武将要撞响九阳钟，求父王升殿出战怀。
1: 去也有痛，无力气，阿爹。

0: 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艳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的线下海选方式介绍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也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精致、含蓄、细腻、典雅，这是他的唱腔特点。这位朋友有没有把握到位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您如果是在跟着唱，那也可以走进节目当中唱一唱，对不对？期待着大家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通过了海选，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再说回到刚刚听到的豫剧言派唱腔啊，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重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把握住它的一些发音特点，比如说我们的声音要清脆、通透、要厚实。大家在唱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您的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唱。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我们也大概听了两分半钟的唱腔，您觉得这段唱得怎么样呢？在唱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又到周末了，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计划一下，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参与到我们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来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